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品冠。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여기부터라

是的，来到了8:27，感谢收音机前的你仍然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在这个周末的早上呢，不知道说你现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也和很多人一样呢？可能在今天周末时间，大家不需要赶着上班，但也有可能你今天仍然需要上班，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工作的岗位，一边想着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完成，那但是都请你放心， Red FM 将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用歌曲和资讯一路的陪伴着你。在这个早上呢，想要大家先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哦。那有位老师呢，就曾经问学生说，如果今天你只能完成一件事情，你会选择完成什么事呢？有小朋友就回答说，哎，我要完成最多的工作。也有人说，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老师呢，却笑着说，哎，真正重要的呢，其实并不是做得最多，而是先做好最重要的那件事。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一早醒来，我们就想着今天我们一定要非常有效率，要很成功，很完美，做完每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呢，一整天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冲刺，我们其实只需要完成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剩下的呢，我们就交给时间一步一步来完成。在今天早上呢，就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你还有很遥远的路，就忘了今天的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每一个平凡的早晨呢，其实都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希望今天的你呢，哎，不需要成为多厉害的人，但是呢，你只需要成为比昨天更好的人，那就足够了。

在今天早上呢，有看到一段话，这么说，我觉得很适合分享给周末的大家。人生呢，其实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忘记了这一点。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到的，有一个樵夫，每天呢都拼命的砍树，从早砍到晚，却发现树好像越来越难砍。后来就有人问他说，你多久磨一次斧头呢？他表示说，我哪有时间磨斧头啊，我一直都在砍树。诶，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滑稽和好笑，但其实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一天呢，我们忙着工作，忙着赶时间，忙着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但是呢，却忘了让我们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充充电。其实呢，休息啊，真的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如果今天的你，你觉得有一点累，不妨呢，趁着现在悠闲的这个周末，放松一下你的肩膀，深呼吸，感受一下周末的这个气氛。照顾好自己呢，其实也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再送给大家一句非常喜欢的话哦，那其实呢，生活慢一点绝对是没关系的，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那么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算数的哦。希望接下来的音乐和资讯呢，能够继续陪伴你，带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保健专讯，
5: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6: 是的，那么来到了今天早上的 Red FM 的保健专讯。在今天的保健专讯呢，就要和大家来去聊一聊谈到的一个话题。那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流很多的汗，要跑到气喘吁吁，哇，才算是真正的有运动到吗？如果说你只是散步、做家务，甚至只是爬楼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不能算是运动吧？其实呢，这是很多人对运动最常见的误解之一。不少人呢，因为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上到健身房，或者说没有办法每一天跑步一小时，算了，就干脆放弃运动。但事实上呢，保持健康啊，并不是靠一次高强度的运动，而是靠长期规律的活动身体。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说，成年人呢，每周应该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或者说75分钟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如此平均下来呢，那每一天大约只需要20至30分钟，就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降低许多这个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什么叫做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其一个简单判断的方法就是，可以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例如快走、骑脚踏车、跳舞、游泳，或者说爬楼梯。当你运动时呢，你就会感觉说你的呼吸变快，心跳加速，但呢还是能够和身边的人来去聊天，那这通常呢就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很多人呢就会把流汗当成是运动效果的这个标准。事实上呢，流汗只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并不能直接代表我们燃烧了多少的热量哦。举个例子，在炎热的天气里，就算你站着不动，我相信说大家现在也深有体会吧，目前的天气。那相反的呢，在冷气房里，你快走个30分钟，流的汗不多，但其实你的身体一样消耗了能量。因此呢，与其看流了多少的汗，那不如可以观察自己有没有持续活动，心跳是否适度提高，以及有没有长期坚持运动。还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运动呢，其实并不一定要一次过完成。如果说你平时工作忙碌，可以把运动的时间分开，例如说早上快走10分钟，中午散步10分钟，晚上再活动10分钟，加起来呢，同样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哦。那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机会是可以增加我们活动量的哦。例如说搭电梯时可以改成走楼梯，到附近买东西时选择步行，停车时停远一点就能多走几步路。在工作一个小时之后呢，站起来伸展你的身体，甚至是打扫家里、整理后花园，其实都是让我们身体动起来的好方法哦。那么对于长时间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啊，别忘了每隔30至60分钟呢，就需要起身活动一下筋骨。那长时间的久坐呢，即使说你每天有运动，也有可能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当然啦，我们也说到运动呢，也是需要量力而为的。如果说你平时是比较少运动的，那就不需要一开始就立刻挑战高强度的训练，可以先从每天的10至15分钟开始，再慢慢增加时间和强度。那如此循序渐进呢，比一开始太激烈就更容易的这个养成习惯，也能减少受伤的机会哦。那在这里呢，保健知识专训的最后一段话想大家分享， 最好的运动呢，并不是最激烈的运动，而是你愿意持续做下去的运动。健康呢，从来就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长跑。每一天多走一点，多动一点，坚持下去，身体自然会慢慢的给你回报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我是周静，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让大家也明白，运动的重点不在于流多少的汗，而是在于持之以恒。所以从今天开始，让自己多动一点，为健康也多投资一点吧。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9:15，星期六的周末早上，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已经出门吃早餐了吗？还是可能现在你还在床上赖着不想起床呢？今天想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在有一天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约会，也没有任何人催你，你会选择怎么度过你的这一天呢？乍听之下好像很容易回答哦，但其实可能你认真的想一想，好像又没那么简单。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工作安排，被行程安排，却很少真正的来去问自己，我今天啊，其实想做些什么。所以在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去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工作是完全空出来的一天，你又会怎么做呢？

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那在这个周末的早上，不知道现在的你在干什么呢？可能说你现在正在滑手机，哎，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哦？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只要一闲下来，就会觉得好像不自在，可能说是拿手机起来滑，或者说打开电视，找点事情做。好像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一种的这个浪费时间。可是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小时候的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们发呆可以发呆一个上午，那看着天空的云都觉得诶非常的有趣，有不同的形状。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却好像一直处于待办事项模式，甚至呢可能在今天这个周末休息，诶可能还会因为没有效率而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罪恶感。可其实呢，休息啊本来就不是为了提高效率，休息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来去恢复能量。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当我们大脑没有一直被资讯填满的时候呢，它反而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有没有发现，很多灵感往往不是出现在工作的时候，而是一些散步啊开车，突然间我们想到一些特别的灵感。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大脑终于有点空间，诶告诉我们说，诶我可以想些东西，诶我们有这个不同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呢，无聊啊其实并不是坏事，而是让自己一个重新整理思绪的机会。或许在这一个周末呢，不一定要把时间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说不定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也想邀请听众朋友们，诶来去分享，或者说去想一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完全属于你，今天是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A. 睡到自然醒，在家里放空。 B. 找朋友喝茶聊天。 C. 去到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散散心。 D. 做一件一直想做但是你却没时间做的事情。那至于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呢？也不妨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电话号码 011-1075-8629 和我来去分享更多。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Yoga 林宥嘉。
4: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在今天早上的这个9点至10点的悠闲时光，一样的由 Red FM 透过歌曲和资讯在空中陪伴着你。生活呢，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生活也不只是完成清单罢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列很多 to do list， 工作完成了打个勾，家务完成了打个勾，采购完成了又打一个勾。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One to do list， 不是必须做，而是因为喜欢所以想做。例如可能喜欢想要学一首歌，练一个乐器，种植物，画画，或者说阅读一本书。那这些事情呢，自然不能立刻为我们带来成果，但是却能慢慢的来去丰富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周末呢，就是进行这些活动最好的这个开始。那这个在刚刚呢，也是有透过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WhatsApp 进来的这个分享哦。那就有来自这个美丽的 Adeline 和分享说，今天早上呢，在这个周末在家里种种植物，在家运动慢跑。哇，听着我就觉得说，哇，这个Adeline 绝对是拥有一个非常棒的周末时光。在这个周末呢，就能够享受做自己爱做事情，哇，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幸福之一呢？所以其实幸福和快乐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让你的生活慢一些，让你的生活充实着，让你的生活有着自己爱做的事情。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呢， Red FM 也鼓励和提醒您，在这个周末要好好的爱自己，也好好的让自己来去享受生活哦。

是的，不知不觉呢，来到了今天早上节目的尾声，9:49，星期六的早上，和大家来去分享另外一段话哦。那人生呢，不只是有完成任务，也千万要记得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所以在今天呢，节目的尾声呢，给大家一个挑战，在今天不妨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完全是不用赶时间的，也不要一直的看手机哦，认真的吃一顿早餐，到周围附近的公园或者说是这个地方散散步，看看街上的风景。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远行，而是重新感受我们眼前的生活。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美好和小确幸，甚至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去感受去发掘的，不要被这个充斥着忙碌以及复杂的这个生活扰乱了我们。我们应该放慢我们的脚步，慢慢的去倾听我们的内心世界，来去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和我们周边幸福的小确幸。谢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也谢谢今天所有分享自己理想周末的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提醒大家，周末除了休息，也是重新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哦。我是周静，祝福你们有一个轻松、充实又愉快的星期六。我们下个时段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简讯。上了月总理的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约哈瑞顿奥宾指出，社区及族群领袖 KMKK 需理解政府政策，掌握数字技术，并能引导人民面对当前的变化，以确保向民众有效且清晰地传达政府的所有议程、政策和计划。如今社区及族群领袖的角色更加广泛，因此要求他们具备更高的效率，同时领袖的标准也必须提升，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目前这个时代正经历科技、绿色经济及全球发展格局的快速变化，沙总理是配合2026年施乌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在所举办的社区及族群领袖晚宴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上了月总理 Dato Badengi Dan Sri Abanjohari Dun Obin 也提醒社区及族群领袖需敏捷地适应时代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化与科技应用方面。社区及族群领袖需要理解的变化包括低碳经济发展、碳贸易、政府服务数字化、在行政管理中运用技术，以及以环境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方式，而非仅仅自上而下的推动。沙拉月的未来同时也取决于人民的自身能力是否在不依赖他人的情况下治理与发展沙拉月。昨天中午的马拉文工业区发生大火，烧毁了三间仓库，这三间仓库分别储存冰淇淋原料、化学肥料以及油气 CCG。此外还有一间物流仓库以及一间食品储存仓库也受到波及，烧毁程度介于 10% 至 40% 之间。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当局于中午12:23接获投报，随即派出四所消拯局以及马古志愿消防队的52名消拯员赶赴现场，目前消防队伍仍在努力扑灭其中两座仓库的余火。国境大本扎亚健康诊所的建造项目已全面竣工，并于上周四移交了给沙拉越卫生局。沙拉越副总理纳多阿马沈奎贤医生表示，该项目耗资2320万令吉，于2016年在第11大马计划的首个滚动计划下被批准。这家健康诊所每日可接待800名病患，并提供门诊、药剂房、放射科、母婴诊所以及牙科诊所的服务，预计将于7月20日正式投入运作。Jamorin 州议员 Dr. Jandraya 指出，截至今年6月，一干农业园项目的实体进展已达 40.8%， 预计将于明年竣工。该项目由区域走廊发展机构 Recordia 主导实施，将推动现代化农业方式的应用，以提升村民的收入，并为乡村创造新经济活动的机会。项目竣工后，预计将成为重要催化剂，推动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Nor Akila 28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好，听过了歌曲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那我是丽晶，目前我是身处在我们事务帐的2026年的我亲爱沙拉月的迷你广播室现场这里的。那其实现在呢，当然在我们迷你广播室里头，除了有我们同事之外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 IT 无限呢，就请到了，至于我觉得是蛮适合蛮对的一个时机，请到这位嘉宾啦。他就是我们沙拉月数码媒体电子平台工会主席，同时呢也是沙拉月工商联合会的理事，也是数码媒体或者说是活动策划公司的创办人，他是陈杰。Hello， 你好。
1: Hello， 阿金你好，谢谢你。
0: 哇，叫我阿金哦，这真的只有熟悉的朋友才会叫我的称呼哎。
1: 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到这个迷你广播室。
0: 是，哎，之前其实我们有过很多次的一些可能政府的相关一些活动啊，有到过我们的迷你广播室吗？
1: 嗯，我记得有一次在室内体育馆。在室内体育馆呢，是数码的活动。
0: 哦，对哦，那一次应该也算是啦，但是我们这一次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的模式，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谈到这个课题呢，就是数字经济怎么样来改变沙拉月的未来了。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请教陈杰的，就是因为你本身其实跟这个领域是蛮有经验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似乎最近好像有一桩大事，我可以请教你关于这方面吗？
1: 我应该可以猜到你要说什么。
0: OK， 对对对，实际上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关系到我们最近我们事务这个泊车系统嘛。那真的从七月份开始，然后真的是看到好多好多一些不管是网红啊，还是民众啊，都对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些意见啦。所以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1: 我相信在这个也算是一个转向一个电子化系统的一个步骤，政府地方政府配合州政府的政策，要落实这一个电子泊车系统，在每一个区域，相信梅里啊、古晋啊，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大家已经习惯了。
0: 但
1: 是在推行的时候，在一开始，相信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可是我们用的系统是 SMC Care， 我们自己事务是一会自己本身的 apps， 那在 apps 里面，包括政策，包括收费时间，每一个东西或许还没有
0: 很成熟，
1: 所以会引起一些些的
0: 民众的不适应
1: 的反应。还有更多的是讲说比较年长的，他们根本不适应这所有的东西在一个系统里面，变成有一些的困扰在，然后再加上就是执法人员的执法问题，罚款问题，好像瞬间引起了一个
0: 是
1: 很大的，
0: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很难从纸本然后突然转换成电子版，大家觉得说哇，我不能转，我可以不要吗？你可以给我选择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成长的话，要发展的更快的话，其实这一步它根本不能够免掉的，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适应它。
0: 对，
1: 那双边都要给一个缓冲的时间，可能去看有一些比较可以改进的点。最重要，当我们用一些电子的媒介的时候，它要容易使用，
0: 对，要清明，
1: 清明，
0: 对对对，
1: 就是 user friendly 啦。
0: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一开始慢慢都会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然后呢都会用得更好的。所以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啦，我觉得大家如果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摸透它的话，你之后都真的是可以很熟悉它。都就像我们之前啊，像 MySajatra 啊，或者是我们那些SP Global 啊，那些其实都是大家慢慢适应，然后觉得说哇很好用耶，一样的道理的。其实那其实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这个数码或者说是数字经济啦，如果说要你去解释什么是数码数字经济的话，你怎么解释呢？
1: 其实数码经济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体系延伸出来，就是科技来帮助经济体去发展更好。那它里面，因为我们现在科技更进步了，互联网啊，包括许多 AI 啊，跟一些电子的发展啊，数据、大数据啊这些东西，其实在经济每一个领域里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连接方面，可以帮每个东西提升的，就是更有效率。
0: 对，
1: 所以数码媒体数码经济这个东西在沙尔政府里面其实正在 蓬勃的独立的
0: 发展中。对对对，那其实你本身可以知道说到底你是为什么会一直去关注这一方面嘛？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以前是媒体嘛，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后来就是转换跑道之后，你就从事了关于这一块的，那时候你就看到商机了，对不对？
1: 可以说是因为这个转变，我们看到说媒体，单单媒体这个东西都数码化了，毕竟你看现在你们使用的所有器材其实都是要更间接就是更容易把直播做得更简单，
0: 对，
1: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加上我们线路啊这些东西的设备啊都是比较困难的，可是现在变得很容易，我们有很多平台可以直播，可以立刻发放消息，所以在这个间中我就是自己创业的时候利用这一种的便利来促进就是另一个商业模式啦，
0: 就是可以让它更加效率化的。
1: 对对对，尤其是像我们做的广告啊跟推广啊这些东西，自从有这个互联网上的便利变得更加简单。
0: 对，如果现在再让你倒回去传统的方法的话，你一定也不要了，对不对？
1: 应该这个环境也不允许我再倒回去了。
0: 是是是，那我这样说，其实最近你好像有一个得到一份特殊的荣誉，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说，哎，真的你可以从媒体，然后转化跑道到这个数码媒体方面去。它其实真的是不简单，而且我看到你得到那份荣誉，我觉得我也替你开心，而且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一次找你真的是对的时机耶。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份喜悦。
1: 这个是家庭妇女社会部，他们在每年那个哈利瓦尼大都会去表扬一些少儿月的女性
0: 有贡献的吗？
1: 对对对，然后每一年都会出版一本的女性丛书，一本书，可是有不同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刚好就碰上了这个 digital economy，
0: 就是你了。
1: 就那么巧，就是有机会获选在成为23位女性其中一个列入这本书的其中一人，
0: 其中一个候选人。但对，那时候知道说自己已经是成功提名，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说一路走来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毕竟我自己本身是读中文系，大家会讲哎，科技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啊，
1: 可是当时我主修中文系，我复修的是 IT，虽然那个时候，
0: 哎，我是今天才知道哎。
1: 对对，我复修 IT 是外系的，因为我自己对新事物这些
0: 有求知欲。
1: 对啊，对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我觉得跟这个资讯是连接的，所以冥冥中其实这一
0: 自有安排，
1: 这一个完全吻合了现在我走的步伐。
0: 对对，
1: 只是说这一个行业变化很快很快，我必须每天都在 update 自己，
0: 对，
1: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0: 就落后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跟不上这个节奏的时代的尖端这样子啦。那我们这时候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节目中再谈到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也就是到底我们这个数字经济呢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沙拉月的未来呢？

0: 们今天这位主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陈杰的。她像女孩，但是她本身呢，做出很多贡献方面呢，就是一个女人做的事情。是，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啦。那这时候想请教陈杰的，就是，哎，你觉得说我们沙拉越它为什么会发展关于这个数字经济呢？
1: 其实沙尔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竞争啊，不仅是来自我们的资源，更重要的未来发展一定要配上科技，
0: 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人才。那沙尔越要发展这一块，肯定要把人留下来，所以肯定在各种方面，尤其是在数码这个经济上面的奠基，比如网络覆盖率啊，跟设备啊，跟所有的环境都要准备好，不然人才也留不住。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差不多在2017年的时候，政府就推出了那个沙劳越数码经济的策略，是到2030年的一个计划。那在后来疫情之后呢，政府又在积极推出一个就是疫情后发展策略，也是到2030，就表示说政府在这接下来到30年的之前是很大的发展在于这个
0: 数码经济
1: 方面的奠基了。所以数码经济方面的主要其实在政府方面，他们就要做出很大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刚才提及的，就是政府的系统所有都要被电子化。
0: 对，
1: 所以这每一个东西都在确保这个数码经济可以走向更完整，
0: 它可以更成熟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 Service Sarawak， 还有 Sarawak Pass， 就是我们自己的 ID。
0: 对，
1: 在每一个政府的部门啊，包括你去图书馆啊，
0: 里面
1: 对，都是连接的，变成我们有自己稍微的一个身份，
0: 对，
1: 去
0: 像他们申请一些什么援助金啊，其实都是用到这个 Sarawak Pass 的。像我们这次我们的2020年我的亲爱的沙拉越这个活动里头，其实如果你到这个里头展览的摊位去走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不管你扫描哪一个的二维码，它都有就是让你使用 Sarawak Pass 来处理的。
1: 对对对，包括你今天在这个沙拉古沙拉的活动里面要幸运抽奖，是不是你要用这个 ID？
0: 对，也是必须要的。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我不懂怎样申请啊，我今天申请来我不懂得怎样申请。那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方面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来到现场这里，他们里头有很多工作人员呢，随时为你服务的。
1: 是是，刚好这几天的活动就让民众对政府有一些疑惑啊、交流啊，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关的政府单位人员去解答疑问。
0: 是是是，所以真的你解决不到的问题，你都可以带来现场这里，一定会有人可以帮你解决到的。而且他们也是有一个 Dali Hima 的，就是一些服务热线这样子的，都可以让大家去提供你的一些意见。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你聊到的，哎，我们最近就是沙拉越，他们真的是有核心去发展这几项东西嘛？那你觉得如果说啦，就是持续真的一切顺利发展下去的话，像我们未来10年，哎，我们沙拉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说这个不管是沙劳越还是任何世界
0: 哪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数字经济上的飞快成长。我们看到中国根本已经离不开了，他们甚至送一个外卖都出动了无人机。其实这些都是在数码转换的进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些，其实它会带来的就是一个便利跟效率，就是速度上会更快，还有一个就是在人力上，它会大大的减少。
0: 对，
1: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帮助经济成长的元素，因为很多事情在传统来说一定是靠人力，所以在启动这个数码化的这各种策略了，就会省下很多的人力跟一些资源。
0: 那会不会也就间接等于说，可能很多人会面临失业的问题呢？
1: 对我来讲说，这个是因人而异，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不能坐在那边埋怨说，哦，这个的
0: 干嘛他们发展这么快？
1: 发展让我没有工作。像我自己本身啊，我念这个课，可是好像是时代把我淘汰，不会。我反而觉得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啦，以前我们如果要去设一个网页，我们必须找编码的人去做，然后设计也要找设计师去做。可是今天 我发现我可以用
0: AI 代理。
1: 对，我自己尝试做过一个网页，在很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已经做出我很满意的一个网页来。我整个 coding 的东西它已经做好，我只要去买一个域名就可以做拿来用。这个已经省去了我很多人力资本，
0: 对，
1: 所以
0: 金钱方面也省了很多。
1: 没错没错，所以对我来讲说，它不是说让人失业，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0: 怎么样去上用它，
1: 怎么上用这个。
0: 对，你不要觉得说它可能它的出现呢会取代你，反而你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利用它，让别人可以更看重你。
1: 对对对，如果你今天不懂得怎么跟 AI 共存，
0: 对，
1: 那你被取代就是
0: 几率很

0: 们继续回来这个时段呢，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就是到底这个数字经济呢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沙拉越的未来哈。那刚刚我们有说到好多的一些像我们沙拉越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想请教陈姐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哎，这个数字经济然后发展机会比较多都会在大城市，像小城市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的啦，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1: 我是觉得说不是说小城市没有机会，因为在政府推动这个数码经济的同时，像我刚才提及的覆盖率，其实在已有人口就是聚集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到超过98%的覆盖率，就是说互联网上面已经是没有问题，那只要有线路的地方，这个网络到达得了的地方，这个所有的资讯东西都可以跑动。反之，像企业方面，他们也可以借用这一个互联网的到深入到小地方，所以大家接受的就是没有区域的限制了。所以在沙拉越里面，我们对外去做任何的事情变成说更容易，现在已经是没有

0: 分界限，
1: 对对对，对国外、对国内、对少约抽是无界限的。
0: 是像你本身，像你就是有长期就参与一些大型的活动策划。其实像一些 business event 啊，它和我们的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1: 讲到这个 business event， 可能有一些大众不了解什么是 business event。其实它就是一些商务活动。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的展会啊，很多的大型的论坛啊。所以在沙劳也一样，政府已经算是说 business event 沙劳在沙劳越来讲相对纯马里面做的一个相对非常好的一个走数。那他们带动的就是说很多的国外就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专业人士到我们这里参与一个大会或者分享。那这个间接就带来就是说我们把知识、把人才、把一些重要的内容带进来这里的时候，让本地的人接触到外面的东西。展会也一样，我们去主办一个可能 expo 或者 exhibition， 就让大家有那种大开眼界的感觉。那这个就很重要，带来甚至是一些投资人会看到沙劳越的潜能，大家再通过交流就带动整个沙劳越的发展。所以商务活动也是我在努力推动的一块。
0: 是，
1: 尤其是这里不太活跃，在古晋就是因为很多场地，那我们可以办很多。
0: 理解。像你刚才说我们就是会把一些新的东西带进来嘛。其实你觉得目前大家对于你新带进来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对它的接受度高不高呢？
1: 我拿一个例子来说，之前我有应该是两年前吧，我在办过一个内容创作者大会。我记得我请的讲员，可能大家会对内容创作停留在说他是创作者、网红这一类，可是我带进来的是方方面面的，就是有触及演艺的、导演界的，还有就是摄影界的，然后还有一些是真正就是带领素人走向网红的经纪公司。这个每一个方面大家看到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和那个职业可以让大家去参与的，所以我们带进来的人就让大家眼界开阔。好像中国的网红他们在推直播的时候，那个数量是比较惊人的。让大家看到说他们怎样用一个团队来做一件事情，然后达到更高的收益。
0: 是，
1: 所以当我们去推动这些的时候，让大家就是想远一些。
0: 不要只看到前面这个东西，以为说就只有这个东西罢了。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可以延伸很多条路这样子出来。
1: 而且据我了解，还有一些的与会者、参与者甚至讲师，在活动之后呢，他们有自己私底下的链接，一起去做一些商业活动。
0: 你就等于说你是帮他们牵线，
1: 对，
0: 搭桥。他们用不用这座桥就看他们自己本身了。
1: 没错没错。
0: 那除了说数字经济像在商业之外啊，它还可以带动哪一些产业呢？
1: 其实数字经济在任何行业，我打个比方，像农业这一块也是很重要。像我刚才提及的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可以喷农药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说，比如说养殖业，我们传统的方式是用人力，可能去播放肥料啊，去喂鱼啊这些。可是在这个 AI 或者是这些技术的提升下，我们喂鱼不是看时间到投放那个去设定一个计时器去时间到就喂养，可是现在不是，他们的技术到就是观察鱼的动态，看它的活跃度，适当的时候才去放
0: 喂养。
1: 那这个会提升那个效率，就是说那个不会浪费资源跟成本。所以就是让商家可以在利润空间再扩大。
0: 对，我真的听到你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只是我们人的话，很像我们大多数都是想说，今天该喂鱼咯，这个时间该喂狗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也该看鱼本身的这个状态。理解理解。这是有
1: 包括一些工厂可能就是靠各种的技术就去减少人力成本，就是靠机械去推动。
0: 很不错耶、嗯、其实我们现在你觉得像我们这类的发展啦，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我们目前发展到几分了？
1: 嗯，这个我要小心。
0: 我们沙拉月你觉得啦？
1: 我
0: 个人觉
1: 得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追着、可是在一棒棒的阶段，
0: 还不错、还不错，至少有一棒棒。
1: 可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双边的啦、我们政府在努力推动，那我们的人民也要努力的
0: 去配合，
1: 所以这边我也是很呼吁，就是年轻人他们在外面可能读相关的科系啊，这些啊就可以回来沙拉越贡献，
0: 把你学到的带回来，然后可以让我们本身沙拉越这里可以更蓬勃的发展，
1: 对对，加速沙拉越的发展，
0: 对对对。

0: 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到底这个数字经济呢，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沙拉越的未来呢？这时候想请教纯姐，就是，其实，真的很多人都说 AI 时代来了，它其实真的已经是现在了，不是在来的路上，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其实，AI 不是未来，就是现在，所以，大家都要提升自己，
0: 随时准备着，
1: 对，
0: 对。那你觉得说，像，它在沙拉越，它其实，还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像 AI， 刚刚我们其实提到蛮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不管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方面，企业方面，大家都在跟着这个数码进程去进展，那 AI 它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 AI 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完成一些重复性的复杂的东西，比如是可能是计算
0: 些
1: account， 或者是每天要做的事情，甚至是查看邮件，整理一个完整的简化的东西给老板看，
0: 或者是摘取一些重点啊，摘要啊，
1: 你看会议记录啊这些啊，我们都可以用
0: AI
1: 这些工具去容易的完成。相比很久以前，我们必须用纸张手来记录东西，这些都已经被简化了。所以如果善用这些AI， 所以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进行东西。那人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更快的做更好的决策，改良这个整个系统的运作，来提升效率。AI 就是一个像机械化的人在帮助我们。
0: 其实就等于说，我们人类其实才是控制它的人，因为它其实主要像我们要去用 AI 来完成工作的话，我们必须是要下指令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应该要懂得说，怎么样去下指令，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可以完成的更有效率。这一点我们本身不要说哦，我 AI 它反正哎呀跟我没有关系，其实真的是有关系的。你任何东西现在都跟 AI 是不能说。
1: 其实我们就已经脱离不了那个 AI。你今天会上社交媒体，你看的东西，下一秒出现的东西，其实都在这个数码计算当中。他们已经知道你的习性，所以已经广泛运用在所有的决策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要购买一件东西，这个整个都会有一个计算在背后来去影响你。
0: 对，它跳出来，你不要以为说哦是你想了它跳出来的，是因为你平时可能看到一些网页啊，然后网络数据，知道说你要什么才来的。那他们你觉得啦，因为之前他们都说像我们手机它是会窃听的，对于这方面怎么看？
1: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是大数据在运行的模式来的，所以当一个在发展这一个AI 经济的人，他在后面已经设置各种的数据化的东西，来帮助企业去对准客户，去做好他的生意，
0: 瞄准到底是哪一类人群。
1: 所以我们就必须善用他在对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让他就是说是瞄准的，而不是像撒网捕鱼一样的，
0: 谁愿意谁上钩这种，不是。
1: 对，
0: 他是直接我知道他给你就是你了。
1: 没错，所以企业现在要走数码化也是经常我跟商家要去
0: 对接
1: 教育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运用各种的工具，提升自己的销量也好啊，任何的一些决策也好。
0: 是。那我现在聊到一个像生活上的课题啦，因为我们知道说 AI 现在真的是已经跟我们生活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了。我们不只是好的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不好的在发展着。你觉得啦，你会怎么样去提醒我们家中的长辈，让他们不会因为说 AI 的这个盛行而让他们就是跌入这个陷阱当中？
1: 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啦，因为很多长辈就是现在也是像
0: 他们分不清真假，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像以前大家说躺在那边吸鸦片，他们就躺在那边看手机所以他们很容易被里面所传递的资讯影响。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要做很多教育，不管是年长的或者年少的，就是说有很多这诈骗开始在透过这种行径去触及这些年老的人，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不要随便按链接，
0: 对
1: 啊， 不要随便支付，
0: 跟人聊天
1: 啊，聊天这些东西，只要对认识的人才可以这么做。
0: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句话也不能说了，因为你跟认识的人，你跟他聊天，也不一定你看到那个名字是认识的，他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身份。因为我曾经家里头也是有家中长辈，他们会迷，就是可能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嘛，然后通常中国的运动员他们是不会用面子书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他还会用繁体字来跟我家中长辈聊天。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听到说中国用繁体字已经不对了，但是长辈们他们还在跟他聊天呢，你觉得奇怪吗？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年轻人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了，更何况长辈呢？
1: 对啊对啊，可是就是说这些背后的不法操作，他们的目的反正就是为了钱，所以任何到最后我们要提醒长辈的，只要碰触到任何链接要做那个
0: 转账啊
1: 这些东西，都要比较警惕一些。
0: 对，你不能说哎呀你他如果要转账的话，你叫我帮你转 no， 我觉得这个不是让他们真的是可以杜绝被诈骗，反而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一天他们自己乱试的话，他们就说为什么我都要靠你，我不能自己来呗。
1: 这样我们可能在长辈的手机或者什么就要设置一些就是
0: 安全密码
1: 支付提醒，就是说当他做这个举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收到一个通知的。
0: 是，所以还是要提醒长辈们，就是因为真的是现在时代发展的非常非常快速，如果要预防自己受骗的话，当然链接方面大家要注意，然后呢，如果跟你索取任何资料的话，陌生人或者是对方你熟悉的人，如果是透过网络上你没有看到他的话，不是真人的话，不要给太多你的资料，然后当然也包括说可能转账的话更加不要，因为真的你被骗的话，可能那笔钱你真的是收不回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相信就是亲人的语音声音，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被模拟用 AI 去弄出来的。
0: 对对对，所以真的你听到的可能不是真的，我们现在不能说哦，我看到的才是真的，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对啊，所以不管任何东西其实它都是有两面，有好有坏。
0: 对对对，
1: 所以可是我相信好的部分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是对应坏的部分。
0: 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可能以后我们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加成熟，然后搞不好那个坏的部分就可以被好的那个部分给掩盖了。那些年

0: 话的时段，像现在其实大家会讲，嗯，干嘛今天那个广播这样吵的？因为我现在是在我们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现场哦，就在我们迷你广播室这里，所以呢，你会听到除了我们讲话声音之外，会有一些其他的背景音乐。不错的体验，对不对？
1: 外面的声音比里面还大声，
0: 但是我们靠近麦啦，没关系。是，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这个数字经济到底怎样来改变我们沙拉月的未来嘛？那如果今天有一些国外的投资者问你说，哎，我干嘛要投资沙拉月？你会怎样回答呢？
1: 其实我们很荣幸今天是一位沙拉月人，
0: 对，
1: 其实其他州属我们也会知道，他们蛮羡慕现在沙拉月的发展，
0: 嗯。
1: 现在沙拉月真的是比较不一样了。那我们除了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之外，我们沙拉月是最大的地，就是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州属。
0: 对，
1: 地
0: 你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了。
1: 对对，那就是代表着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
0: 发展，
1: 发展可以建厂，可以投资进来做很多的不同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政府，你看它非常积极推动这些水油的经济方面。也是很推崇绿色能源，这一方面都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目标，就是绿化环境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其实很多国外的投资者已经进来沙拉月做出各种的投资，也是看在
0: 我觉得建筑行业蛮多的，我看到建筑行业很多都是国外的人，
1: 对对对，
0: 他们来到这里定居。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政府也是沙洲政府在努力的建桥，就是让更多的地方连接起来更加的方便，这些都是吸引国外投资者的优先条件。
0: 对对对，那因为刚刚我们就说嘛，就是我们鼓励说让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学习到的东西呢带回来，也希望说不会再有这种人才外流的情况。你觉得说今天如果让你给年轻人一个提醒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1: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信念呐，我们会有一个信念说沙拉月会越来越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所学的尽量发挥在这个沙拉月。毕竟，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一个愿意相信这里可以发展的人，再加上这个我们现在是不受地区限制的发展，所以大家在这里不一定是说没有发展空间，反而是我们要想更多可以连接世界的产业啊，一些生意啊带进来沙拉月。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科技，我要对少年青年人说，我们不可以害怕科技，反而是要去拥抱它，善用它，然后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就是不可以停止学习，不管你是什么年龄。
0: 对，
1: 那把这些全部连接在一起，我们相信可以把沙拉月发展得很好。
0: 是，那如果真的是要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我们未来的沙拉月的话，你会说哪三个呢？
1: 这个三个关键字的话，我觉得是要创新，因为现在任何的领域我们都要考验创新，创新才能突破别人的界限，
0: 才能吸金。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人才，因为像科技啊这些工具啊都是可以用钱买来，可是人才是非常难找的。
0: 对，
1: 那人才呢很需要长期的培养，所以你看到沙拉月其实在做很多的大学免费教育，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子们可以在沙拉月学习，那之后
0: 继续留在沙拉月，
1: 继续留在沙拉月，这一步是我看到非常好的一点呢。
0: 对，
1: 那第三个我会觉得是说合作，因为以前的生意我们可能单打独斗，大家拼个你死我的家族生意跟你的家族生意，可是现在很需要大家的连接跟
0: 你用你的强项结合起来，
1: 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做强做大了。
0: 是你刚刚说到那个免费教育方面，大家如果说你的刚好家中有孩子呢，也是需要咨询关于这方面的话，其实今天在我们的柜台那边，我们的摊位里头也是有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这资料的。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7月10号，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会进行的，在我们事务段贵不庄广场这里进行的我亲爱的沙拉月事务帐了。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陈姐有什么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吗？
1: 我还是一样，我很开心，我们今天是一个 老院的子民，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其实在整个州已经布局了这个很好的发展蓝图，又是这一个活动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在这里似乎也有很多的新发展，
0: 对，
1: 新方向要投入的，也很感谢政府特地来做这一场活动，
0: 是
1: 让民众可以了解更这个沙尔月的发展进程。
0: 对，
1: 那我相信呢，政府已经搭建了一个平台出来，那我们人民、我们企业、我们做生意的都要抓住这个时机去进行创新。那家庭呢，学校呢，就是在培育人才。那全民共同参与这一个发展的话，我们的未来肯定是蓬勃发展的。
0: 对，
1: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创建一个更繁荣、更包容，以及可以延续发展的沙劳越。
0: 是是是，我觉得今天刚好我们的陈姐来跟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在收听过今天节目之后呢，你可以从中得到你可能哪一句话它刚好是点醒你。我真的很喜欢说，就是在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可以从中学习到，刚好有所得着，这才是我做节目的真正目的啦。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陈杰来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到底怎么样呢？来发展我们的这个沙拉越之后的这个未来啦。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啦。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广播时段了。所以呢，那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见了。如果说改再有什么适合的课题的话呢，也希望说陈姐还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说，哎，到底我们这个科技时代，我们有没有走在前端啦？
1: 好的，
0: 好，
1: 没问题，谢谢李晶。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省府周选的提前投票选票五点开始计票，选委会敦促不要散播假消息。财政部将在半岛偏远地区举办十场慈悯援助金发放活动。台风巴威席卷台湾，造成36人受伤，上万人撤离。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截至今天下午四点，第16届省府周选举投票率达到 63.13%， 已经有169万3625名选民完成投票。本届周选举的合格选民超过268万人，相比之下，上一届省府周选举在同一时间的投票率为 49.63%， 这意味着本届周选举截至目前的投票率高于上一届的同期水平。网上流传关于第16届柔佛州议会选举提前投票的成绩，选举委员会澄清属于假消息，并强调提前投票的选票将于今天下午五点开始计票。选委会呼吁公众以选委会发布的官方公告作为选举成绩的唯一依据，以获取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同时，选委会也促请民众不要散播或轻信任何未经证实的假消息，以免影响选举程序的顺利进行。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阿吉米沙隆强调，选委会并没有规定选民不得穿短裤前往投票中心投票。他表示，唯一禁止的是穿着印有政党标志或候选人肖像的服装。而网传阻挡选民在外不允许进入投票的人，并不是选举工作人员，只是学校保安。当局也已经介入处理。他补充，所有合格选民都有权行使投票的基本权利。第16届州府州选举为期14天的竞选期，在跨入今天凌晨后正式结束。警方在竞选期间一共接获90项投报。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莫卡利伊斯马埃尔表示，警方已经开档调查其中25宗案件，并依据法律条文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他表示，警方接获的投报并没有涉及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最高领导层，大多数案件涉及破坏行为，包括损毁、拔除及焚烧参选政党的旗帜，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阶段，以找出涉案者。警方一共派驻14000名警员在柔佛州选举中执行任务，以确保投票过程顺利。共有77名参加2026年国民服务计划 3.0 的学员获准请假返回家乡，履行在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中的投票义务。国民服务局总监 Dr. Mazuki 大指出，这项安排是为了保障学员的民主权利，同时不会影响国民服务训练计划所推动的国民教育目标。他说，其中31名参与柔佛州选投票的学员已经获准延迟至明天才前往训练营报到。至于将在8月1号参与森美兰州选举投票的46名学员，则将获准请假2-3天，以便回乡投票及往返训练营。2026国民服务计划 3.0 今天正式开跑至8月24号，为期45天，预计共有870名学员参加。财政部计划在半岛偏远地区为原住民社群举办十场慈悯援助金 STR 发放活动。财政部秘书长 Dansri Johan Mamurikan 表示，举办该活动是为了确保没有银行账户的受惠者也能顺利领取政府援助。他指出，财政部此前已经完成沙巴及沙拉越原住民社群的援金发放工作。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利东欧宾表示，沙拉越将发放15亿人民币拨款，设立失乌经济特区，以更全面更综合的方式协调失乌的经济发展。他今天宣布这项计划时表示，沙拉越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设立这一专门机构，该机构将推动失乌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多元化，涵盖多个领域，而非仅仅关注特定方面。 马六甲、亚罗雅野两个地区因持续暴雨发生水灾。马六甲民防部队总监 Kamal Rusha Muslim 表示，当地自清晨6点起持续降雨超过6个小时，截至中午12点30分，持续降雨导致 河流水位和排水沟水位上涨，造成淹水。受影响地区包括 Masjid Dana 的 Damanria 以及 Jalan Bandar Baru Masjid Dana。当局仍在监测灾情，目前没有开放临时疏散中心疏散当地民众。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体育消息，我国残奥跳远名将达杜阿卜杜拉蒂夫·隆利获选担任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辉煌条纹旗手。与这名两届残奥会金牌得主一同肩负重任的，还有我国草地滚球女将 Emma Fiana Saroji， 她将担任火炬接力手。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将于这个月23号到8月2号举办。马来西亚奥林匹克理事会秘书长达杜·穆罕默德·纳斯尤·阿利说，我国将派出104人代表团参加这项赛事，其中包括59名运动员和45名随队人员。世界杯赛消息，法国和西班牙已经率先挺进世界杯半决赛，至于另外两个半决赛席位将在明天揭晓。我国时间明天清晨5点，英格兰对垒挪威，而在早上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明天的这两场比赛的胜利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台风巴威暴风圈进入台湾，带来强风暴雨，造成36人受伤。综合报道，台湾当局已经安排超过14000人撤离家园，其中以花莲县人数最多。目前仍然有大约27000户家庭停电，当局已经调动中央单位加强抢修工作。美国卫生部门表示，该国多州的民众感染了一种可以引发爆发性腹泻的微小食源性寄生虫。法新社报道，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州是这种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中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五，该州相关部门已经报告了1562宗病例。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有31个州报告了这种胃肠道疾病病例，导致数十人住院，暂时没有出现死亡病例。卫生官员还没有查明污染源。由于感染后症状往往会出现滞后，因此难以确定污染源头。但是如果不加治疗，这种疾病可能会持续1个多月。公共卫生部门称，它通常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可能导致脱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美国军方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经抵达阿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阿拉格奇星期六访问阿曼，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阿拉格奇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伊朗一直遵守承诺，但美国却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卫生部门官员在 X 平台上说，美国8号和9号2天对伊朗6座城市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115人受伤。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1名个人和多个实体。根据声明，鉴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发动袭击，美国将对1名在迪拜生活的伊朗公民阿里安萨里实施制裁。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选的提前投票选票5点开始计票，选委会敦促不要散播假消息。财政部将在半岛偏远地区举办10场慈悯援助金发放活动。 台风巴威席卷台湾，造成36人受伤，上万人撤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或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我扮 Gangnam Style，Red
3: FM 韩聊风音乐，哇哦！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3: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2: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3: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2: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3: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2: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4: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周末放轻松。
1: 我们应该继续，不该停在这里，相爱应该不管天空下着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
1: 爱都为我们持续。
2: 好的，时间是傍晚5:28，带你进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有周末放轻松。今天的广播马拉松呢，直到晚上的9点都会有小兵的声音出现在这个频道上的哦。星期六的夜晚呢，来陪伴我一起越夜越精彩吧。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

好，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寻人启事的这首 Time with You， 是的，在这五个小时当中呢，四点到九点钟呢，五个小时，就会有小兵的声音继续在这里陪伴着你的。所以呢 ，Time with You， 希望大家也继续和我一起锁在这个频道上哦。在美国呢，最近已经有不少人呢，因为其中的一种寄生虫而患病了。你知道这种寄生虫通常就是跟一些受污染的新鲜农产品有关哦，可以导致这个感染者呢是经过了数个星期的这个就是有腹泻的这个情况。不过呢，有一些的方法其实可以让你保护自己，同时能够让你安心的享用一些这个夏季的丰富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在美国目前就是正在发生这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这个感染，但是呢却还没办法就是查明这个病原体的这个感染源到底是确切的，这个感染源到底是什么。不过呢，幸运的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通常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抗生素治疗，而且呢也很少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在密西根州呢也已经有超过了1500人是被诊断出感染了这种寄生虫，还有30个州主呢也已经是在进行类似的这个疾病的调查了。而这一类的疫情呢在密西根州历史上是最大的一次的爆发，也是美国多年来最大的疫情之一。不过呢并没有这个死亡的报告啦。这个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的就是及时的新闻，让你也知道说在全球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这是阿快的歌曲，介绍算是一首最新的单曲，要猜你喜欢。时间是傍晚5:43，来继续在这个小时的当中呢，我们来周末放轻松吧。来告诉你，就是分享这个目前的世界全球的发生的一些即时的新闻，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就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环孢子虫的感染。那么这个环孢子虫的病症呢，是激增的这个原因呢，很难被调查到，因为呢食物中毒的这个来源也很难确定，调查呢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呢永远也找不到明确的感染源。而这种疫情呢，通常都会在春末或者是夏季的时候爆发的。这种呢喜欢在高温的寄生虫呢，就是会感染人体的肠道，并通过了粪便而传播。那我想说呢，就是在近日呢，我们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当然我们就是是时候呢，也是可以预防一下。夏威夷的一家医院这个助理教授呢，他是叫做 Erica。这位博士就表示说，虽然说这一次的疫情的感染源还没有确定，但是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说，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卫生习惯。其实这些卫生的习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平常，而且呢是不是真的有完全的遵守呢，包括了上完厕所呢一定要处理，就是怎么样的去保持你的这个双手的卫生，就是在处理食物之前或者是上完厕所之后呢，一定要用这个肥皂来洗手，这是预防感染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另外他也指出说，这个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其实无法杀死这些环孢子虫，但是呢肥皂或者是水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来杀死或者是清除手上的这些寄生虫了。那么在清洗蔬菜蔬果的方法呢，包括了这个清洗菜叶的时候呢应该是将这个叶片一片一片的分开，在清洗青葱的时候呢，先切掉这个根部，再帮去剖去这个最外层，再一边用水清洗，一边就是来搓洗这个表面。研究表明说，用醋来清洗水果或者是蔬菜呢，可能会有所帮助。醋虽然无法杀死这些寄生虫，但是呢，有助于将这些寄生虫呢，从这些蔬果表面给清除掉。在食用瓜类的时候呢，也应该彻底的来洗刷外皮再切开，因为呢刀子可能就是会把这些果皮上的细菌带入果肉哦，所以呢尽可能就是将水果和蔬菜去皮了之后再食用。此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忘了来清洗你的砧板，还有呢厨房的一些台面，以免这个交叉感染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继续呢，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在待会儿的6点将会有准点新闻。下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会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为你送上更多的好歌。当然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最新的这个世界杯的动态，就是西班牙呢以2-1，这场的转播呢有没有在看呢？就是在对垒这个比利时的时候呢，就是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在晋级了这个就是半决赛的赢下了门票。在半决赛的时候呢，西班牙将会决战的是法国。西班牙在复赛当中就凭借着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来就是制胜球啊，就是以2-1击败了这个比利时，成功的就抢下了半决赛的门票了。这是斗牛士军团呢，继2010年夺冠了之后呢，再一次的晋级了四强。现在他们在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争夺这个决赛的资格的时候呢，能不能继续有办法就是拿下了这个冠军杯呢？所以呢，非常期待说他们在下一场的比赛呢，跟法国来争夺这个决赛的资格的时候呢，肯定就是会有这个大放精彩的。在西班牙球队呢，第30分钟打破了这个僵局，就是由奥尔莫起脚射门呢，比这个被比利时的这个门将库尔图瓦给挡下了。而西班牙的这个中场球员，也就是鲁伊斯呢，就迅速的跟进来补射而得分了，为球队自己就是首开纪录来一个开门红。那么接着呢，比利时的前锋就是德凯特拉，也在第41分钟前呢，就是用头部来破门，这个头顶球，头球破门呢，将这个比分给扳平了，并打破了西班牙在本届呢这个世界杯零失球的记录。所以呢，在最后的最后。就是在第88分钟的时候呢，替补登场了，西班牙的球员梅里诺就是再下一城，也助攻球队呢以2-1击败了比利时，所以呢就赢下了他们的这个下半场的门票了。好，那当然也非常期待说在另外的4队呢，就是在隔一天，就是在12号在决战的时候呢，是否是哪一队呢可以赢下了这个半决赛的门票呢？最后呢，给你选来的这两首算是台湾的闽南语的歌曲，有春风 featuring 王诗贤的这首有你有我，还有洋葱以及狗博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稍后在6点过后呢，继续的有整点新闻过后，我们继续再聊吧。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食物将发展为低碳智慧城市。盘楼将成为香老月最大型的造船工业枢纽。婆罗洲航空首个飞往新加坡的国际航线的机票即将开售。以下是新闻内容。食物将通过全新总规划蓝图进行全面发展重组，将该城市转型为低碳智慧城市，从而巩固其作为香老月中区可持续发展枢纽的地位。香老月总理的罗巴林基丹斯里阿邦朱哈瑞顿奥宾指出，该重组努力将涉及大规模投资，并根据香老月政府的财政能力分阶段落实，意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在服务传递中运用数字技术之间取得平衡。有关的发展议程也将着重于森林保护作为碳汇，探索碳贸易机会以及增强数字技术。夏总理是在出席施屋领袖与社区及族群领袖 KMKK 晚宴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施屋的五级立马自然保护区也有潜力通过以环境可持续性和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方式，成为推动施屋新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战略资产。香老月总理为我亲爱的香老月主持活动开幕礼时表示，上述占地301公顷的自然保护区作为城市泥炭地保护区极具重要意义。通过与碳有关的举措，环境保护和旅游领域也使得五级立马自然保护区具有经济价值，而是屋未来的重建发展必须考虑该市现有的优势，包括像五级立马自然保护区这类的自然资产。配合我亲爱的香老月活动，香老月总理也在今早参加了五级立马自然保护区的健步走 Breeze Walk 活动之后，操控前往市屋中央市场，并与商家及民众亲切互动。香老月总理的到来吸引了民众前来亲切交流，并与其合影聊念。而沙总理也走访了部分摊位购买生活用品，并观察市场内的商业活动。此举体现了香老月的领导层与民众的紧密关系，同时也让他有机会亲自聆听小商贩的发展情况与所面对的挑战。市屋中央市场是当地民众的重要聚集点，汇集了各类商品，包括新鲜农产品、本地美食以及日常用品。香老月副总理的阿马尔欧文登阿阿里哈散表示，丹中马尼斯的盘楼地区将成为香老月最大的造船枢纽，以支持香老月的造船工业发展。目前由于苏埃拉让河道的可用空间受限，因此施屋已无法再承担大型船舶的制造。因此盘楼凭借其广阔的面积和深水条件被视为适合发展上述工业的地点。而香老月的造船业如今已占据我国近 60% 的市场份额。他是在施屋我亲爱的香老月活动期间，在敦团格布让广场接受西部 FM 的采访后对 RTM 记者如此表示。卫生部副部长 Dr. Hanifa Harjatab 指出，香老月的牙科保健服务持续加强，以确保人民包括内陆居民的需求不会被忽视，并能够获得治疗。除了现有的53家固定的牙科诊所之外，卫生部还提供流动牙科诊所以及流动牙科队伍服务，以扩大服务覆盖面。香老月目前拥有8家流动牙科诊所，配备完整的治疗设施，同时还有127支流动牙科队伍，根据地理条件使用箱型车或船只前往内陆地区。此外，当局也将研究牙科服务与空中医生服务进行整合的建议。他是在国庆主持沙杰牙科健康推广周开幕仪式后对媒体如此表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婆罗洲航空首条国际航线国境飞往新加坡机票将于7月13日正式开售，航班将于7月22日的沙拉月日当天正式起航，并提供每日往返国境和新加坡的航班服务。婆罗洲航空发文告表示，经济舱单程票价最低399令吉，商务舱单程票价则从871令吉起。婆罗洲航空首席执行员 Margaret Ardian Wira Muhammad Aminuddin 还说，该航线的开通是公司发展的重要一步，首次将航线拓展至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而新加坡是区域及国际的重要枢纽。这条新航线将为沙拉越与更广泛的区域之间创造贸易、旅游以及投资的机会。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婆罗洲航空开通古晋至吉隆坡的航线为沙拉越的旅游业带来积极影响，这让游客能够到访沙拉越且无需担心票价上涨，特别是在节庆期间，而所设定的票价也被认为是最低且合理的。此外，门罗州议员 Dato Lauren Duan Rubin 也认为航空的服务品质比票价差异更为重要，因此婆罗洲航空所设定的票价被视为与所提供的服务相称而且合理。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to Snowden Lawan 指出，必须持续强化沙拉越的多元族群及文化特征，以作为主要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他表示，举办类似沙拉越文化之夜的活动是全面推广沙拉越丰富文化遗产的最佳平台。该活动展示了沙拉越的34个族群的多元文化，这让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并认识各个族群的独特性，而这正是塑造沙拉越身份的重要元素。他是在西屋出席沙拉越文化之夜的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上周三在明顿鲁海域展开执法行动时，扣查了一艘载有三名年龄介于22至32岁的本地船员的客船，原因是船上未备有船只执照。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明顿鲁海事执法区主任 Mohammad Sufian Erdin Abdullah 海事上校表示，该艘客船于当天上午约1时35分在距离夸拉克穆纳西北约 7.3 海里处被拦截。执法人员检查后发现，该客船涉嫌违反1953年船只规则第481条文，随后便将客船和船员押返明都鲁海事执法区船只扣留中心，并交由海事调查官以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石屋将发展为低碳智慧城市。帕洛将成为沙拉越最大型的造船工业枢纽。婆罗洲航空首个飞往新加坡的国际航线的机票即将开售。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2年的今天，位于沙拉越的古晋太阳诱电电子厂的体育馆，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正式主持开幕。该体育馆的目的在为员工提供运动与休闲设施，以确保他们时刻保持健康与活力。员工福利的保障是企业管理追求卓越的基础，因为充满干劲、忠诚、诚实且敬业的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此外，沙拉越稳定的政治环境与蓬勃发展的经济，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南非、欧洲各国及美国等地的外国投资者。 其中日资企业太阳诱电沙拉越分公司更是在投入8亿定级的投资后迅速发展。这家坐落于沙瓦在野工业区，每月生产高达15亿颗基层陶瓷电容器，并出口至世界各地，其成就无疑为沙拉越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支持好音乐，一定要支持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 Freya 林凡，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2: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海，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楠。
3: 好的，时间是傍晚6点20分了，那这个时候带你进入的就是我们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小兵。那么在线上同时也有我们在15分台的同事，他是丽晶，给我们带来的是现场的直击报道。喂，丽晶。
4: 是小兵，大家傍晚好。那目前我是身处在我们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月事务帐的现场这里。那目前我还在我们迷你广播室这里，因为刚刚就是在5点结束广播之后呢，其实在我们现场这里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环节，尤其是我到了就是有冷气的那些展销柜台里边的那个现场的时候，哇，我完全是挤不进去，因为呢我一打开门我就看到说，哇，好多人他们都坐在这个地板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幸运抽奖这个环节。没错，他们每一天的幸运抽奖时段呢是会在3点半到4点之间呢。那今天这个幸运抽奖环节可以说是拖长了蛮多时间的，但是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幸运抽奖的详情之前呢，我们先来请出的就是我们沙拉月公共服务数字化单位的同事，也就是徐永霞，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永霞。
4: 对，他好温柔，就显得我好像比较粗鲁一些。那没错，那跟大家 开个玩笑，因为他本身好像现在有些紧张哎。但是永霞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你们在现场里头呢，你们的这个摊位那边呢、啊、你们有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呢？
5: 我们的服务范围有注册电水单、门牌税，在我们的 Service Hour 应用程序里面，还有我们还有处理 Sawa Pass 账号，另外我们也有帮忙查询沙劳越基本需求援助金，也就是 SCAS。
4: 对，那其实这一些啊可以说都是大家时常会面对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援助金方面呢、啊、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到底哪里知道说我有中还是没有中哦，我哪里申请哦，其实都可以到现场这里呢来寻求我们的同事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援助。那其实不管你是哪一个语言齁，都可以来到现场这里来寻求援助的。而且尤其是像水费单啊、电费单啊，最近都没有这个账单到家里头了，大家都必须要到这个 Service Sarawak 的应用程序里头去查看自己的这些单的。那要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来到这里寻找工作人员，他们就会帮你们注册了。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害羞啦，你需要什么帮忙，其实这里可以说是一站式的服务，任何你需要寻求的帮助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是有说到，那今天他们这个幸运抽奖环节可以说是进行了大概将近2个小时，对不对？那就来请出的就是我们同样也是这个单位的同事余秋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叫余秋红。
4: 是，没错，他这个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系到我们这一次呢幸运抽奖的部分了。那幸运抽奖到底该怎么做呢，才能够参与他们幸运抽奖呢？就是在我们的也是冷气的那个摊位的里头，那个现场空间里头呢 Iperaduan 这个部分的。那在 Iperaduan 的这个详情之前，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那目前为止其实有多少人数已经是来参观了我们这一次的事务帐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呢？
6: 现在截至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我们有收到差不多50000人来到我们的Sarawak Pavilion 里面，
4: 对，
6: 已经参观
4: 啊。是，对，那其实距离我们那天我记得我在访问 问我们的拿督许章奇的时候呢，他有说其实他们目标大概是在三万了，但是今天在截至五点呢已经是有五万多了，哇，这次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破纪录了。而且明天还有一天哦，也包括今天他们的柜台呢其实也会开放到今晚的九点钟，五点到九点之间可能还会增加好多好多人数的。那就是到底该怎么样去参与你们的这个幸运抽奖呢？
6: OK， 首先呢你必须要下载这个 Sarawak Pass 的应用程序，然后你要登录使用你的 Sarawak Pass 里面，然后你要 scan 那个 QR code， 我们会要回答五道问题，全部五个问题必须答对，你就有机会加入到这个电子竞赛的那个入围里面。
4: 理解。是，那大家要记得，其实你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样去申请 Sarawak Pass 的，今天应该说这三天啦，我们在这个服务柜台这边呢也是会有工作人员帮忙大家的。因为呢它条件应该是说你每一个你需要去扫描二维码的部分呢都需要 Sarawak Pass的，所以今天应该说昨天加今天你们总共是有派出了多少份的奖品呢？还剩下多少份是明天发的？
6: 第一天我们昨天派了30个奖品，然后今天我们有总共分了57份的奖品，明天还会有16份的奖品等着大家来进行抽奖。
4: 是的，那我根据小道消息得知，原本我们总数呢只有99份，对不对？但是今天好像有一些商家他们另外赞助了4份，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原本从99份呢增加到103份的礼物。
6: 没错没错。
4: 那明天据说都是大奖，对不对？
6: 对，明天会有11辆的摩托车，还有其他的家用电品，比如电视机、冷气和冰箱等等。
4: 对，所以明天这十多份的礼物呢，大家如果想赢取的话，记得就是要在四点之前哈，你就要到我们这个柜台呢去用 Sarawak Pass 去扫描之后，

0: 赛
1: 是的，所以呢，一切的这些参加的条件呢，都已经让大家知道了哈。所以呢，明天早上八点开始，他们就是会在柜台那边开放了。那大家如果要扫描的话呢，都可以去到他们柜台。而且呢，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前几天有在跟大家说到，其实这几天这个食物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炎热，但是里头是有冷气的，大家不用担心。除非可能你走到外边啊，或者是说去到我们食物厨房，就是美食那边摊位的话呢，它可能会比较热一些。但是如果你去到冷气房里头，是不用担心的。也让大家知道呢，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八点钟在我们大舞台那边呢、啊，其实也是有这个人民的演唱会，他们又邀请了好多的一些著名的歌手呢，都会在今天晚上的大舞台与大家见面的哈。那当然，今天晚上九点钟我们的服务柜台呢，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冷气房里头，他们就会关闭了。明天早上八点钟他们就会再次开放，一直到明天的四点钟，然后呢，接着就会进行最后一轮的，也就是我们食物帐的幸运抽奖了。那也让大家知道呢，其实明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在节目的活动的第三天就会有一些韵律操，而且呢明早也会有像一些方让以及方握都会在明天早上进行，还有呢也会有一些韵律操比赛啊、挑战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力士选手的这个比赛呢，我们食物帐呢在创走廊那边进行的，还有就是一些寻宝游戏、攀岩挑战等等等，还有呢就是一些传统的像吹剑比赛呢、拔河比赛呢，都会在明天早上进行哈。所以呢，食物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邻近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来参与我们食物帐的我亲爱的沙拉月，也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活动了吗？如果准备好，我们就期待明天早上呢和大家再见了。当然明天早上呢，我也会再次在节目中给大家带出更精彩的直击报道。这个时候呢，就把时间交给小兵。
2: 好的，谢谢丽晶，辛苦你了。希望呢，就是在食物周边地区的朋友呢，都可以赶紧的去参加、去加入这个有趣的活动了。好，谢谢，我们再见。在明天依然是有丽晶在这个线上呢，就是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这个花絮报道。
3: 星期天晚上六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我是卢广仲。Let's get up.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首 Yunus 的新歌 101101， 这首强劲节奏的歌曲带你来开启的是我们今天7月11号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小编，继续到晚上的9点钟都会有我的声音出现在这个频道上。那继续的这个广播马拉松呢，会继续延续到明天的6点钟到9点钟，到10点钟呢都会有我继续驻守在这里的。所以呢，这个听觉空间相信你可以也一定会和我一起同在，对吧？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给你选来的都是我们最新最hit的歌曲，来听听看这些给你挑选的这些新歌最新的单曲呢，会不会有机会呢，就是可以让你推荐进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推荐榜单当中哦。

0: 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1: 这段新鲜出炉的好歌包括了有孙盛希的这首韩英的歌曲，韩文和英文的这首歌叫做 Cherokee。 是的，那接着呢，在这个小时的周末派当中呢，来跟你分享的是这一则的心理测验的游戏。有没有去到我的这个 Red FM 小兵的一个页面呢，来告诉我你的这个选择。我就发了这一道心理测验的问题，就是有四个选项，如果你拥有时光机，你会选择怎么使用它呢？是的，在这个选项当中呢，来看一看的就是你的这个选项 ABCD。 那当然呢，也是把这个帖子呢分享去到了我们的这个 Red FM 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91.9 中文台，也可以同样的就是看到这个帖子的。如果你拥有时光机，你会怎么使用它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来想一想，凭着你的这个直觉来告诉我，你选择的是 A 回到过去改写后悔决定呢，还是 B 突破或未知飞到未来去探险，还是 C 呢穿梭过去和未来享受多重的人生，以及 D 留在当下偶尔回忆过去。如果你有时光机，有这个能力的话，有这个机会，你会怎么选择它呢？这个答案呢，就是来选择让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时光旅者了，来测一测你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答案，可以在留言处呢留言给我你的这个 ABCD 心中所属的这个答案是什么。那稍后在八点钟过后呢，来告诉你这个答案选项的这个揭晓，这个开就是开启这个谜底到底会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这首新歌刘宇宁的《幽光》，也是电视剧《翘楚》的片尾曲。

好了，周末欢迎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新歌《留与您的幽光》。记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来继续和你来溜一溜的，就是我们的娱乐八卦了。最近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足球杯嘛，这个 FIFA 这个足球杯的热潮，世界杯的这个热潮呢，可能大家都关注起了这个足球了，也包括了就是在周星驰星爷执导的这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当中呢，有饰演前锋的这个角色玉龙，这个角色呢属于大陆女星，也就是迪丽热巴。迪丽热巴呢，一般就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适合演的是这个除了是古装的这个功夫拳脚的影片这个剧集之外呢，就是一般呢都是有这个很美的一个形象的这个女星。但是呢，在这个角色当中呢，她在功夫女主当中饰演的就是前锋这个角色了。所以呢，在演出之前呢，当然她也在这个微博的宣传芯片上呢晒出了她勤练球技的一些画面。有没有看到就是有抬脚发力起势，在每一次奔跑呢都能够见证训练的 power。 这是她在这个微博上的配文。在这个女足做体能训练的这个照片当中呢，看到的是她在草坪上呢很轻松的做了这一只马，身体的这个柔韧性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在这个影片当中呢，释出的影片中呢，她是顶着这个素颜苦练这个拟地戏，是还有包括这个足球的这个绝杀技，就是倒挂金钩，还有凌空射门等等的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包括了大量的就是吊钢丝的这些镜头呢，他都是亲自上阵的。而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是二路弹射的弹腿的射门，也就是周星驰的一个虚构的武术绝招嘛。他将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武术呢，也就是12路弹，路弹腿，这个是弹呢，弹水的弹呢，跟这个足球射门的动作来结合起，就是片中这个角色展现了一个爆发力和震撼视觉效果的一个必杀技。那么这个原型的武术呢，也其实是著名的中国北派的武术，以腿法见长，那么动作呢也是非常的快急速。我跟你讲，就是讲究这个近身使用，还有呢传统的一些拳谱也都是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这部戏当中呢，功夫女足，也就是简称女足啊，迪丽热巴呢是为了演绎这个招式呢，需要将武术的基本功是融入在足球的训练当中呢，在片中呢呈现倒挂金钩和凌空抽射的一个高难度动作。所以呢，第一时间知道说自己将会在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挑战，他坦言说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参与演出周星驰导演的这个电影啊。由于呢这个角色是一名女足球员嘛，所以呢他的神采纤细的部分呢，他就主动的向导演表示说，进组之前一定会好好的做这个体能训练，希望说每一场的动作戏都是具有这个爆发力，也更加的贴近真正的运动员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今天要讲一个很老土的英文叫，就是很踏实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到底学法有没有学对啊？最近有学生告诉我，他听到这么好的法，然后自己也很懂很懂，但是就在情感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牵涉到他的情感的痛苦是跟很懂法的人，他自己也很痛苦，那很懂法的人也很痛苦。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了，很懂法为什么会痛苦，两个懂法的人都很痛苦呢？这时我们要问，你是不是真的懂法，还是它就只是一个知识？如果法只是一个知识，只是闻所成慧，那你不管你的知识多高，或者把整个三藏背熟了，然后甚至能够讲经说法，你不一定是懂法，因为法对你来说就只是苏达玛雅班雅，闻所成慧，闻慧听闻的知识而已。如果它有提升到思所成慧的层面啊，就是说因为思所成慧呢，它不能够只是懂，它会与融会贯通，能够用得出来啊，这个是思所成慧比较高阶的层次。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懂法，他会用得出来。法是拿来用的，拿来生活的，拿来实实在在实战的，就是遇到考验的时候用出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正懂法，那他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就不会痛苦，因为他遇到苦的时候他懂得用法来调节。而我们讲的苦是指心的苦，如果是身体的苦呢，你佛法再好，即使是像佛陀这样，佛陀皮肉还是痛，血还是倒流。我们讲的心的苦，心的苦呢，都是因为没有法，有法心是不会苦的，当我们苦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没有法。如果我们醒觉那一刹那，马上就没有苦，一定是如此。因为法有法的心不会跟痛苦同在，所以我们讲这个有法是什么，是能够活出来的，用出来的，而不是知识知识就好像你画那个画一个蛋糕，画一个一杯蜜糖，或者一个蜜糖的照片那对你来讲，你是饿的时候是不能填饱肚子的，不能解除饥饿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出来，就好比这个蛋糕我是可以放在口里吃，可以填饱肚子的，这个蜜糖可以喝了，可以解除那个比如说能量消耗太多，可以滋补身体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不是闻所成慧的层次，一定有某个程度的思所成慧，你才有办法跟它落实和用出来。不然闻所成慧就是一个平面的图案，一个知识，思所成慧就看到什么层次，思考有不同的深度，到真正有深度的时候，它是能够产生一种内生的醒思。比如说 OK 好，现在人家侮辱我们，如果我们有闻思所成慧的因果正见，或者我们缘起观啊，这个是果报，这是因缘和合成，所以我会遇到这个东西，好，它会过去的，它是无常苦我的，所以我要把它放掉，抓它也没有用啊，这个是果报，我要着重在我的因。诶，你会这样子想，然后在你遇到那个困难或者盲点或者纠结或者焦虑的那个处境，你能够把这个法在心里思考，用在你当时的那个状态活用出来，那叫思所成慧了，那肯定能够帮到你啊，你的注意力就不会在那个不相关痛苦的地方了啊，而注意力放在相关就是有用会可能带来改变的那个地方了，这个叫思所成慧。你看它那个缘起，无我也是一样啊，一个无我 你即使是你没有体证无我，但是你在思索神会上能够明白，一切都是刹那生灭，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都是在无常的，都是在要逼迫的刹那生灭。然后呢，他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即使在思索成为层面，如果你能够稍微能够发挥这个无我的力量，私心也会少很多啊，也不容易被套，别人套你啊，用利益套你啊，诱惑你啊，或者恐吓你难受，你就看到其实它不是一个我，它就是一种现象，这现象又来又去，生了又灭，所以这个也可以让自己不容易受伤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先看第一步，学法先做到第一点，让自己不容易受伤，要能够活出来。如果不能活出来，别说懂法，那只是闻所成慧。
3: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台，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一啲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2: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3: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1: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4: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跟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1: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5: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4: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5: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1: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5: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kar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4: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6: 星期天晚上六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我是卢广仲。
7: 学的你好，我是小兵，继续在这个频道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费道尔的《你好就足矣》。这个远在天边的你呢，可能就是在这个频道上呢，才是最接近你的这个空间吧。在这里呢，你可以非常的享受来就是听听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听觉空间了，让你呢可以好好的享受。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这个新鲜热辣出炉的这个娱乐新闻吧，来看看的这个有点夸张的感觉。 Taylor Swift 的婚礼空气呢就能够卖上$50,000了。空气耶，随时呼吸都会有，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婚礼上的空气竟然就是可以卖出$50,000，现场的垃圾竟然就可以成为了这个收藏品。可见呢，这位美国的流行音乐天后呢，真的是实力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喜爱，也是高人气的。Taylor Swift 的这个跟美式足球明星也就是 Travis 呢，在7月3号在纽约举行的世纪婚礼，没有想到的是，在婚礼的现场的这些废弃物竟然就是被放上了网上去售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代标王从婚礼现场搭建的这个餐厅当中收集到的纪念空气，最终呢就是以将近$50,000的这个天价而成交，引发了热议了。Taylor Swift 的婚礼呢刚刚落下帷幕，许多的创意商品呢便迅速的出现在这个网上，大家商家们呢都是嗅到了这个嗅觉非常的敏锐啊，就是掀起了这个热潮。有网民发现说，在拍卖以及购物网上呢，这个竟然有人公开就是拍卖说，声称是 Taylor Swift 的婚礼期间收集到的一些餐厅的纪念空气。而这一罐呢看似空无一物的透明瓶子，明码标价是$4.9999万美元呢，还真的是有人买单呢。 到底是会被诈骗呢，还是真的就是这个婚礼上的空气呢？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周边废弃物呢，也通通都变身成为了热销的商品，包含了这个场馆拆除后的一些碎布条啊，喝剩的瓶子盖、汽水盖等等的这些物品呢，都被包装成限量版的这个纪念品来出售，单件售价也就是大约有$25。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些以纽约垃圾为主题的收藏品竟然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了。由于不少的粉丝是争相购买，所以呢相关的商品也需求的大增，甚至呢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并开卖24小时内尽数的售罄了。而这场的疯狂的拍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由冠名为艺术家的这个贾斯汀 Justin 呢来操盘的，这个艺术家操盘了，意在呢就是借用 Taylor Swift 的超高话题性呢，将这些废弃物转化为艺术收藏，就是在网上创造了兼具讽刺和创意的一个流量的奇迹了。

0: 除了这首歌曲还真的是相当特别，有孙楠以及双一丁合唱的这一首《春眠不觉晓》，是的，在这个诗句当中呢也是可以融入在歌词当中的。好了，那继续呢我们来看哈宝宝了，就是昨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在世界杯当中爆红的这位表情包哈兰德，在秘鲁呢有数百个新生儿呢都跟他同名了，就因为呢哈兰德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大红了。挪威的这一支球队的球星哈兰德呢在世界杯的是大杀四方的，就圈粉了无数啊。在秘鲁呢就有数百名的新手爸妈呢就是对这位偶像的热爱化为了行动，选择呢就是用他的名字哈兰德的这个名字为孩子来命名的。根据秘鲁的身份登记处的数据呢，已经有468个新生儿是冠上了这位25岁球星的姓氏哈兰德，另外呢也有91个婴儿直接呢就是使用他的全名艾尔林哈兰德来取名字的。所以呢哈宝宝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状态是大火热的，四场的比赛呢攻入了7球，成功率呢也领着球队是闯入了8强，挪威呢将会在12号呢就迎战这个英格兰队争取决赛的资格。所以呢在这个12号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呢还真是应战呢对垒这个英格兰队。秘鲁的登记处的发言人呢就表示说，就是大多数的以哈兰德命名的这些新生儿呢都是在世界杯的开赛之后几个星期内登记的，随着挪威队晋级了8强，那么哈兰德宝宝呢这个人数呢更是快速的增加的。所以呢他也打趣说，哎，哈兰德现在已经是秘鲁人了。其实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国家呢，在秘鲁有许多的秘鲁父母呢在为孩子取名的时候呢都会从自己喜爱的足球明星的身上来寻找这些灵感的。比如说呢在秘鲁有3402人的名字就叫梅西了，而有292人呢也同样使用了这位阿根廷球星的全名利昂内尔·梅西，另外呢也有1185人的这个秘鲁人跟葡萄牙的球星，也就是 C 罗也跟他同名，18岁的西班牙新星拉姆亚马尔也同样的受到了秘鲁人的喜爱，也已经是有1241人呢就是以这个亚马尔为名了。那么在秘鲁呢拥有这个同名粉丝的球星到底是谁最多呢，就是属于巴西的球星内马尔了，人数是多达了3万多人哦，有点夸张的感觉对不对。而你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你最喜欢的球星又会是哪一位呢？送给你这首呢也就是在昨天刚刚新出炉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推荐曲之一，有的是高鑫演的不灭。
1: 仿佛是命运故意作恶这般交错，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高兴演的不迷。那这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为他加油打气，怎么样呢？就是去投票的一个方式呢，只需要去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 20，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在留言处呢就可以找到这首歌曲了，高兴演的不迷呢，然后呢在这个链接下方呢就是按个赞就可以了，欢迎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那赶紧的也就是为我们的这个主页按个赞，或者是 follow 我们的这个主页。好吧，在7:30之前呢，在带你听电影之前，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一则就是娱乐消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位音乐人，他是罗大佑。刚刚在7月10日呢，是他的这个生日的前夕，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哦。他是有感说，在近年来全球的经济动荡，以及现今的 AI 的科技呢，对人类的社会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呢，特别就是在去年呢、就开始着手开始写歌了。那么罗大佑呢，这次写下的新歌是叫做《所以》，是直面了世界的动荡以及 AI 的这个浪潮。在过程当中呢，他也回望自己在1985年的时候呢写下的这首歌曲《明天会更好》，就是为世界的祈福的一个时代的精神。而这首歌曲呢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有没有？所以呢也让他决定的就是延续了同样的这个命题，让这首《所以》在时隔了41年的这个时代回声。所以呢刚好就是适逢自己72岁的这个生日的前夕而发行，也说的就是他把这首歌曲送给歌迷们，也送给他自己的一首祝福之歌。在整个音乐的创作上呢，罗大佑说自己虽然不排斥利用 AI 的软体来为自身编曲上呢寻找灵感和元素，但是呢仅仅是当成创作的参考的工具而已。罗大佑也说呢，他也不怕被 AI 取代，所以呢就是以此来跟所有的音乐人来共勉，要做出就是有灵魂的这个音乐，虽然呢很抽象也很难，但是呢这就是爱音乐的人是必须要去努力坚持的一件事。

0: 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30，《Red FM 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怒哀乐。你好，我是 G 范建宇。
1: 好的，谢谢傅建颖。那接着呢，我来听这首歌曲过后呢，再带你来听听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哪一部电影。我们来听的是大影的《好关系》。

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也谢谢动力火车，我们听过的是段誉的这首《靠关系》。是的，在现在呢，就是周末话语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和你来用耳朵听电影了。其实呢，原本是要想要推荐的是这一部《小小兵与大怪兽》，其实它已经是在7月1日呢，已经是开始上映了，而且呢，几乎在看到才惊觉说，今天已经是11日了。所以呢，这部电影呢，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看过了呢？《神偷奶爸》的系列当中这个角色小小兵。因为可爱的这个外表和导弹的能力呢，在全球就有很高的这个人气。那么此前呢，就是也推出过他们呢，以他们为主角的这个电影，而做了一次搞笑为主或者是剧情为辅的一个尝试。如今呢，全新的这部新作呢，也就是 Minions and Monsters， 就是这个系列当中再度的尝试聚焦在这群小黄人的身上，而且呢，故事性呢是带动这个质感的升级。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说这些小小兵呢，在地球漫长的生活当中呢，除了不断的更换各种的危险，还有凶狠老大的这个角色之外呢，其中的两位小小兵，也就是 Harry 和 James， 更是培养出了对创作故事的一个兴趣。然后呢，就是误打误撞的情况之下呢，就被好莱坞的这个片商相中，成为了电影明星。无奈呢是说好景不常在啊，这个小小兵呢是不擅长演技和讲台。

0: 次的这个问题，也让他们快速的过气了。但是呢 Harry 和 James 呢从未放弃他们这个电影梦，就草拟了一部很有潜力的怪兽电影剧本，但是就面临了缺少怪物的这个问题啊。于是呢他们就试着用这个魔法书来召唤怪兽，当然最后呢也就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了，他们该如何收场呢？所以呢神偷奶爸呢一系列呢都是以这个属于搞笑的这个配角来定位嘛，所以呢不必担心说故事的这个主心骨跟他们外表可爱擅长闹事的这个特质呢也是非常契合的。那想说的是这个全新的小小兵 Minions and Monster 呢就是首度呢以他们为核心主角的一次的尝试，整个过程当然也是非常的欢乐的，也有这个故事的厚度呢就是说稍微有点不足，但是呢沦为这个搞笑冒险的流水账呢就是在这个票房当中呢也是蛮出色的。不过呢这个评价方面呢则是褒贬不一了，其实呢也是在情理当中了。那其实呢今天要推荐给你的就是另外一部你绝对想不到的这个角色，就是在继2018年的这个犯罪片过春天之后呢，导演白雪呢就初露锋芒的这个灵气在下一部的作品当中是消失殆尽的。那对电影来说呢其实也就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嘛，就跟这个文艺气息浓厚的过春天来相比，那这一部电影呢也就是魔方小姐理所应当的就是收获了更多的这个曝光和掌声了，因为呢在里头的这个角色也就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所谓的华人奥斯卡影后，她是杨紫琼。另外呢也包括了顶流之一的刘昊然，在这部戏当中也是主演啊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角色，配置给足了面子，而题材呢也是选择了极具竞技观赏的这个魔方，还插上了女性主义的这个主义在里头，这个女性抬头的这个意思在里头的，就是有一位老年女性是不向年龄和命运低头的，从头开始来学魔方，70岁的逆转人生哦，70岁了哎，在克服生理和心理的种种困境当中，她是急流勇进，最终呢就是夺得了这个桂冠的。好了，稍后再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是怎么样的这位70岁的女性，她是如何逆转她的人生呢？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
1: 好，听歌的这首呢，文有演唱响的新歌 Someone to Love， 时间是晚上7:39了。那这个时候呢，带你进入的就是用耳朵来听电影了。今天推荐给你的是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魔方小姐》，那里头呢就是有着这位首位的华人奥斯卡影后杨紫琼的这个演技在里头的。这部电影的轴心剧情呢，就是围绕在一对师徒，不过呢，这对师徒呢是老为徒少为师，是围绕在刘昊然饰演的这个老师吴有为，吴有为还有呢就是杨紫琼饰演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角色，70岁的老太太赵艳红，两人呢组成了这个师徒的这个关系和教学整个过程呢，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展开的。而这对年龄相差将近半百的师徒呢，就颠覆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带新，就是老鸟带新鸟的这个情况嘛，也对应着这个故事呢，就是打破了一个老年还有女性这两种群体一个刻板印象的一个阻滞。所以呢，这个角色一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编剧的意志呢也同时出现了，也不加任何的这个掩饰的，就是在一幕一幕充斥着就是高饱和度的这个干净的画面里呢，就有这一位的老年女性的一个性格，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一个故事，就毫无意外的展开了。那么再说的这位演员呢，刘昊然，他的这个角色跟他之前演的《唐人街探案》和这个里头的这个侦探的角色，就是秦风，还有之前呢有南京照相馆的这个邮差苏柳昌，其实也差不多都是带有一点神圣还有一点儿忧郁的这个气质在里头的。所以呢，我们继续就是来先听听看呢这部电影的这个预告片吧。
2: 小童子，请你是来睡觉的吗？
3: 魔方最快最年轻的运动。
4: 我10岁，王建泽。
5: 赵颖红70岁，
6: 老人最慢最被忽略的群体。
7: 学不会你来我，
5: 你说谁学不会？
4: 再扯，没有尊老爱幼。
8: 你真的好慢啊。
9: 我能保
10: 养。赵艳红奶奶组织众人饮酒，翻墙代购。
5: 老人不能创业吗？
11: 我全身都是痛。
12: 就说你回养老院躺着，你来找我。
13: 这老人就是不行。哎呦，
14: 白呀！
15: 我真挺心疼赵奶奶的，真的。
16: 不简单。
15: 你说万一她在台上，哎呀，
16: 下来
15: 不说。
17: 老太太有点天赋，
18: 有什么天赋？这天乱吧你这。
19: 你给我一个未来。
17: 年轻40秒。就是你的机会，
19: 肯定行。
7: 赵艳红，
15: 继续继续。
7: 赵艳红，
17: 紧张吗？
16: 干他，干他！
1: 其实这部电影呢，还真的是跟他以往所饰演的一些武打片呢，或者是这个007女郎呢这个角色呢，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他的这个年龄呢，就是来到了这个70岁，饰演老奶奶的这个角色，但是呢，他的这个不服输的这个性格，又或者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个

这个这首呢，我们有的是徐子欣的《淡紫色葡萄》。记得刚刚也是自创了一句的成语，就是说在看到杨紫琼的这个演技的时候呢，在跟小孩对着干，就是在这个模仿比赛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互相对对方的这个情况，这个演技的时候呢，会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的，在今天呢，我们就是给你推荐了这一部电影，也就是《模仿小姐》即将会上映了。事实上呢，在看到这部电影的第一幕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会，我这样子说会不会有点剧透的感觉呢？这个人物呢，就是吴有为呢，就会被这个债主追债，接着呢就牵引出了这些人物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曾经的魔方冠军，但是现在却是穷困潦倒，没有家人，也没有存款，也没有固定的这个住所。所以呢，他就很需要钱，那他怎么去搞钱呢？那么接着呢，就有第二位的主角登场了，就是在养老院的这个教学课程上呢，这位男主呢，就是吴永维呢，就遇到了这个蛮有天赋的一位老太太，她就是杨紫琼饰演的这个赵艳红。那么随后的这个剧情呢，几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踩在这个意料当中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看一个为了钱，一个为了流量，一个呢就为了证明自己的是有着这个天赋的。这部呢电影还真的是蛮期待的。有人说呢，白雪导演就成了女版的文牧野，就是魔方小姐呢跟奇迹笨小孩在这个剧情上呢设置可能有一些些的这个相似，都是从零点起的这个零起点的一个普通人，然后呢再超越种种的这个限制，冲破难关，最后再抵达那个不可能的终点。所以呢，这部电影的模仿小姐呢，内在就是驱动力呢，就是来证明自己，是像自己过去在吃过亏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反击。而对于她的过去呢，电影也只是短短的这个台词交代便过了。所以呢，人物身上呢是没有历史的。所以呢，这部电影怎么样呢，是能够触动你的这个内心，我们待会呢就是之后呢就是期待说这部电影的上映吧，它就是《模仿小姐》。

0: 对，没有想到呢，这首歌曲哎是薛之谦的新歌，叫做《顽疾》。
1: 享受
0: 是不是触动了你的内心呢？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冲进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现在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是还有五分钟就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了，直到晚上的九点钟，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为你放送更多更多的最新的单曲了。我们身后呢也有王倩的这首纸飞机，还有姑姑李思维的原谅我离开。在这之前呢，还要再次的提醒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91.9中文台，或者是 Red FM 小兵，在我的帖子下呢来留言给我的这个有趣的心理测验的游戏。你的选项 ABCD 选择哪一个呢？这个选项呢就是来看一看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时光旅者。如果说你拥有了时光机，那你会选择怎么使用它呢？ A 就是回到过去去改写后悔的决定， B 呢是突破未知飞到未来去探险， C 是穿梭过去和未来享受多重的人生， D 呢则是留在当下偶尔回忆过去。看到这个留言处呢，就是有蛮多的朋友都是选择 A 或者是 B 的，所以呢在八点钟之前呢还有最后的五分钟，待会呢我就要来揭晓我们今天这一道心理测验的这个选项到底呢是代表着什么意思了。好吧，我们再来听的这一首呢有王倩的纸飞机。

好的，这是王谦以及 Sabrina 胡寻武合唱的一首歌曲《纸飞机》。是的，在进入我觉得八点钟了，很快很快呢，我们就是要来揭晓我们的心理测验的这道题。答案呢，这个四个选项到底呢，说的是代表着是什么意思了？在这之前呢，来跟你分享，就是刚刚看到搜寻到的这则新闻，其实在古巴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家呢，在星期五是再次的发生了全国性的大停电哦。这是该国呢，在这个星期当中第二次呢，也是今年以来第四次的全国电网是崩溃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全岛呢，是将近有1000万的居民呢，是陷入了黑暗的。古巴当局表示呢，在连接这个圣克拉拉 Santa Clara 和圣斯皮里图斯的这个有一条的输电线路是发生了故障，所以呢就引发了这个电网运行是异常，最终呢就导致了全国都停电了。这场的能源危机呢，反映出了基础设施的老化，还有燃料是严重的短缺的一个双重的压力。那么古巴的电网呢是极为脆弱的，部分的发电厂呢也已经是运转超过了30年，而且呢是缺乏维护的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这个能源封锁加剧了该国的燃料的短缺，数据显示呢，在古巴目前只能够生产国内所需的燃料40%。那么一艘呢俄罗斯油轮在三月底运抵的73万桶的石油呢，到四月底都已经是耗尽了。所以呢，电力和燃料不足呢，已经是对古巴的民生问题和经济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了。所以呢，除了这个民生用电受限之外呢，古巴的公共交通也都几乎的停摆，所以外籍的手术也被迫取消。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其实古巴才刚刚发生了全国性的这个电网的崩溃，哈瓦那各的地区呢也都出现了零星的就是敲锅抗议啊。就是虽然说当局在星期二晚间呢陆续的勉强了修复并重启这个电网，但是呢由于这个发电厂的基础设施的过于老旧，也包括了这个燃料不足的问题，许多地区仍然是处于黑暗和断网的这个状态的。不过目前来说呢，幸好的就是古巴当局呢已经是开始恢复部分的地区的这个供电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就是活在这个光亮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来听谷谷的这首歌曲《原谅我离开》。

是由来的歌曲扒着你不走，时间是晚上8:17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心理测验，跟你来玩的这个有趣的游戏呢，看看你的这个选项来判定说，这个可能就是如有雷同，纯属参考而已，就来看看说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时光旅行者了。如果说你有一台的时光机，你想要去修补过去呢，还是想要冲向未来呢？这个时光机呢，可能是可以带着你冲破这个未知，去到未来去探险，还是说你想要回到过去去改写一些你曾经后悔，你现在已经是在后悔，想要回到过去呢，来改写这个后悔的决定呢？又或者是 C 呢，是传说过去和未来，有点贪心的感觉，享受这个多重的人生。又或者是想要留在当下，偶尔呢回忆过去。 ABCD 你的选项会是什么呢？好吧，我们先来看一看的就是选项 A 的朋友了。看到这个留言处呢，真的是比较起来的话， ABCD 是蛮多人选择A 或者是 B 的。所以呢，选择 A 呢，改写历史者呢，就是那种愿意回到过去重新审视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的一位时光旅行者了。也许吧，曾经就是有错过的这个机会，或者是难以释怀的遗憾，那么你想借由这次的旅行来改写那些故事，让人生呢走向更理想的道路。所以呢，你的这个决定呢，不晓得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是选择 A， 就是想要回到过去去改写一些你曾经后悔的或者是遗憾的这个故事，就改变这个结局。那么你的勇气呢和决心，就好像是电影主角一样，勇敢的去面对曾经的伤痛，不怕承担改变的风险。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擅长从错误中学习，不断的成长，努力活得更好。但是要记住的，就是要记住改变过去呢，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连锁反应。所以呢，学会接受当下，是同样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呢，你的选择是不是讲中了你心里的那一块呢？改写历史者是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会让你觉得说，我想有这个机会的话，回到过去去，让就是现在会造成一些遗憾的一些故事呢，来改变它的这个结局。我也曾经想过呢，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时光机的话，或者我可以回到过去，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陪伴爸爸，就是不要让自己呢就是留下了这个生命当中呢就是遗憾吧。好了，那待会儿呢这个机会来继续跟你来分享的就是选择 B 项的朋友，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想要突破未知，飞到未来去探险，又是代表着你是哪一类型的旅行的这个就是时光的旅者呢？

他说也是一首新歌，车智利的这首西西弗斯，有点奇怪的歌名。好了，继续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周末派玩，跟你来分享的就是跟你来玩的这一道有趣的心理测验啊。现在呢来揭晓这个答案，这个选项呢，如果你是选择 B 的话，你是属于未来的探索者，那么你就是一个充满着好奇心和有着冒险精神的未来旅行者了，对未知的一些未来呢是充满着热情和期待的，那你不害怕挑战，喜欢说站在时间的最前端来观察科技啊、社会啊跟人类的这个演变，来寻找新的可能性。你的能力呢是预见未来片段，让你的这个人生在选择的时候呢总能够遇到更好的，就是有着更好的判断和准备，但同时呢你也懂得说未来是充满着变数的，学会在冒险和现实当中找到了平衡，而你的人生就会像是一场精彩的探险，每一步呢是充满着惊喜的。

胡彦斌的歌曲此刻唱给你，时间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周末派乐。知道你已经去到了我们的这个官方列出去选择你的这个选项了吗？我继续要揭晓的是选择 C 项的朋友，好像呢看到这个留言处也好像没有其他的朋友呢会选有选择这个 C 项的这个选择，就是说在这个

那选择 C 向导话呢，就是你喜欢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线，享受体验多重的人生的这个快感。可能今天是骑士，明天可能就是会是个艺术家的身份，那在大后天又可能化身为这个冒险家。你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从来呢就不会被这个束缚住的。所以呢，你的这个人生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呢，是多样才是精彩的。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表语一样，多样化的选择嘛，不怕试错，享受每一个身份带来的这个新视觉和成长。而你的能力呢，是同时经历多重的这个时间轴，让你的人生故事呢是丰富而且多元的，充满着各种的可能性。而这种自由探索的精神，也让你成为了朋友圈里面呢最有故事的人了。

是的，有没有一种很澎湃心情的这个心情好像好，就是在越夜越精彩的时候呢，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整个感觉好像就会在你在准备着就观赏下一场的这个足球赛的那种心情的准备呢。好了，那在最后呢，最后就是给你来揭晓的，就是这个心理测验呢，如果你拥有这个时光机的话，你会怎么使用它？最后的一个选项了，就是 D， 留在当下，偶尔呢回忆过去。那你又会是哪一类的这个时光旅者呢？选择 D 的话呢，就是当下成为这个守护者了。你深知过去跟未来都很重要，但是你更加懂得的是珍惜现在这一刻。你的时光旅行不是在不停的穿梭，而是强化呢对当下的一个感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更加有意义的。那你善于在发现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懂得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人事物。那你的能力呢，就是时间感知强化，能够将简单的日常呢化为珍贵的回忆。所以呢，你是朋友们当中朋友圈当中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享受此刻，活出最真实的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你来玩的这一道，给你准备了这一道心理测验的游戏了，就是拥有时光机的时候，你会想着要怎么样的去使用它呢？去修补过去呢，来改变这个后悔的决定或者是遗憾呢，又或者是继续冲向未来，还是说你就是选择最保守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把握当下这个现在的这一刻呢，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因为过去都已经是过去了，那未来呢是还没有发生，那未来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是取决于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了。好了，在节目结束的最后呢，我们给你选来的有席琳娜依这一首《静寂中孤生的花》，还有德拉叮当的《十年归期》，以及廷恩的这首《编号663》和潘玮柏的这首《车程》。

好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给你选来的是由谭松韵的随手，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周末派。明天早上的6点钟依然要准时的开播，继续由小兵在这个频道上约定你咯，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再见。

Red FM。现在是凌晨三点，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尤美。那在这一个小时，我们用一点点的音乐，一点点的声音，陪你从三点到天亮。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听音乐是一种享受。在人生中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一波三折就会影响心情。控制神经的大脑，无论生活、学习、社会、人或事物，我们难免会碰到不顺心的事，但只要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同，结局就会不同。事在人为，遇事冷静，放松身体，戴上耳机，听听音乐。音乐的池中都是脑活，脑子的活，处理事也是脑活。音乐呢，可以让你学会有些东西。有可能你遇到的难题正是某一首歌词的解说，用心去感受这首歌，你会明白很多。听歌也是一种享受，行云流水般的阴阳顿挫，猿鸟乱鸣的婉转凄凉，风卷尘生般的壮志激昂，这几种音乐必然是大家的至情至爱。音乐曼妙无比，句句声声都能够触动你的心弦。音乐是生活，音乐也是人生中的一部分，音乐是大家享受的调子，爱上音乐更爱自己。音乐让你我陶醉，音乐把你我带进他的世界，让你我享受他的一切。

这是一则百度自己的故事。生命的日子里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雨天、雪天。人生的路上有平川坦途，也会撞上没有舟的渡口、没有桥的河岸。烦恼苦闷常常就像夏日里的雷雨突然飘过来，将心淋湿。挫折苦难常常会猝不及防地扑过来，你甚至是来不及发出一声叹息，就轰然被击倒。倒在挫折的岸边，苦难的岸边，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没有灯火，没有星星，甚至没有人的气息。恐怖和绝望从黑暗里伸出手，紧紧地牵住可怜的生命。有的人倒在岸边，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人在黑暗里给自己折了一只船，将自己摆渡到对岸。20岁忽然成了双腿的史铁生，为自己折了一只船，这是一只名为写作号的船。他写了，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才在轮椅里给自己折了这一艘船，将自己从死亡的诱惑里摆渡出来，决定活下去试试。正攻读博士学位，却患上运动神经细胞病，不能说不能动的史蒂芬霍金，做了一场自己被猝死的梦。梦醒之后，万念俱灰的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被赦免的话，他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给自己折了一只思想的船，驶进神秘的宇宙，去探讨星系、黑洞、夸克、带位的粒子、自旋的粒子、时间的箭头。在苦难的岸边，匆匆折成的船成了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也许一生中我们不会遭遇这样的大灾难，然而我们何曾摆脱到阴天、雨天、雪天，何曾摆脱过绝望的纠缠。折磨人生的情景常常突然之间就横环在面前。当我们知道苦难是生命的常态，烦恼痛苦总相伴人生时，我们何必要自怨自艾，早早的放弃，早早的绝望。有的人将求生的本能折成了一只船，将自己摆渡出绝望的深渊。有的人将新的欲望折成一只船，度过了挫折后的痛苦与沮丧。有的人将希望折成了一只船，驶过了重重叠叠的黑暗，实在无船可渡的人，哪怕用幻想折只小船呢，也有奋力将自己摆渡到对岸。也许我们不曾经经历感情的剧痛，不曾经历失败的打击，不曾经历无路可走的绝望，可是晴朗的日子里也常会有阴风秽雨袭来，它像一只乌鸦扇着翅膀在你周围鼓扇着，所以将一个好心情蹂躏得乱七八糟。这种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一只船来摆渡自己。这只船也许是去听一场音乐会，也许是捧起一本书，也许是去给互联网上从未谋面的网友发封电子邮件，也许是背上旅行袋悄悄地出门。所以无论命运多么晦暗，无论人生有多少次挫折，都会有摆渡的船，这只船常常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0: 凌晨五点，阳光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我们已经在早安老时光中相遇了。在这个小时，我们翻开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这个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0: 非你的眼睛长在脑袋后面，不然你不会知道影响你的是什么。这时已经太迟了，因此永远面向交通行走，你可改变结局。
1: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

0: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山老月政府正式推介山老月第十个发展机构。山老月以国际专家的看法为参考，解决湿污的水资源和水灾问题。以可兰经和圣训价值观为基础的品格培养，是防止偏激与狂热思想蔓延的最佳方式。以下是新闻内容。山老月政府正式推介山老月第十个发展机构湿污经济区 SEZ， 作为推动湿污的转型和重组当地经济格局的重要议程。山老月总理 Dato' Badinggi Tan Sri Abangjohari Tun Obeng 指出，设立上述机构旨在强化各个主要领域，包括农业和服务业。作为第一步，山老月政府将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中为该机构注入15亿令吉的拨款。他是在湿污为我亲爱的山老月活动主持开幕礼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根据记录，山老月此前已成立了9个区域发展机构，包括北区发展机构 NRDA、高原发展机构 HDA 以及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DA。与此同时，山老月政府也咨询国际专家的看法，并以此为参考，制定湿污的重建发展计划，以解决水资源管理与水灾问题。山老月总理 Dato' Badinggi Tan Sri Abangjohari Tun Obeng 表示，选择荷兰阿姆斯特丹作为参考对象，是因为两地在地理环境上面临了相似的水资源挑战。山老月将对荷兰的水系统管理及城市规划进行研究，以协助推动湿污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湿污的重建发展需采取多重方式，包括考虑排水系统、河流管理以及更具系统性的水道建设。湿污的重建发展计划预计需要15年至20年，并涵盖改善排水系统及解决积水问题，尤其是在 Bukit Asek 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 Yusuf 指出，以可兰经和圣训价值观为基础的品格培养，是防止社会中的偏激与狂热思想的蔓延的最佳方式。他强调，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西亚不能让狂热主义滋长，因为它可能破坏长期建立的和平与团结。他还指出，良好品德的培养始于家庭、教育机构以及进步且互相尊重的社会。Dato' Amar Fadila Yusuf 是在古晋主持2026年马来群岛伊斯兰思想永续研讨会闭幕礼后如此表示。谈及恢复内安法令 ISA 的建议，他则表示此前已通过政策对此事进行决断。他还说，虽然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令 SOSMA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但政府必须在安全需求和国际人权标准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 Yusuf 也建议伊斯兰和战略研究院 IGMAS 强化为卓越中心，以培养山老月及本区域的伊斯兰领袖和思想家。他说，政府预备和山老月伊斯兰宗教局 JAIS、 山老月伊斯兰理事会 MIS 以及相关机构展开合作，以进一步提升伊斯兰及战略研究院 IGMAS 的作用，使其成为培养权威伊斯兰领袖的基地。他强调，必须持续的强化以智慧、中庸和高尚品德为基础的马来群岛伊斯兰思想，作为抵御偏激和狂热主义的防线，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上资讯传播日益简单的情况下。此外，副首相还建议在教育体系中加强伊斯兰非苏菲主义的教育。 并从学校阶段延续至高等学府，以塑造卓越的一代。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哥打萨马拉汉的沙老院农民协会 PPNS 大楼新建筑的建设项目预计将在今年9月动工。沙老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Ismail 表示，上述项目如今处于招标阶段，预计将于本月完成招标。该项目耗资约1500万令吉，占地 1.15 公顷，预计将在2028年竣工。本身也是沙老越农民协会主席的他还说，建造这座新建筑物旨在完善从农业投入供应、生产、加工到市场营销的农业价值链，而这也将进一步强化沙老越农产品在本地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推广。他是在古晋萨马拉罕出席2026年沙老越农民协会农业博览会后向媒体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沙老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的 Dr. Abdurrahman Ismail 也表示，区域农民组织 PPK 需善用现代科技于农业领域，其中包括拥有自主的无人机，以便为各自区域的农民提供服务。此举旨在提升生产力，降低营运成本，并增强沙老越农产品在本地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相信，掌握无人机技术能够加快施肥和喷药的过程，同时节省人力、时间、水资源及农业投入。此外，他还强调，稳定的品质与产量是进入高需求出口市场的关键条件。他是在哥打萨马拉罕出席2026年沙老越农民协会农业博览会后对媒体如此表示。同时他还透露，沙老越在2030年前的核心重点农作物是黄梨、榴莲、椰子和香蕉，并计划推动 1.4 万公顷的稻田建设，以强化稻米种植领域。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 DGAS 主办的2026年育加速器训练营成为发掘五家高潜力初创企业的平台。沙老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ef Saleh 指出，该活动是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的主要举措之一，通过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数字村以及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数字创新中心推动初创企业的发展。同时他也呼吁训练营的参与者充分利用基金会所提供的设备和训练，提升技能，掌握人工智能技术。他是为古晋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2026年育加速器训练营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老越子民经济基金会信托理事会成员兼林嘎州议员 Dayan Noraza Awang Sohor 代读。上述为期五天的训练营汇集了25家的初创企业，最终将选出五家最佳企业为优胜者。我们必须持续铭记与珍视大马皇家海军退伍军人的贡献与牺牲，同时确保他们的福利始终受到关注。沙老越议会副议长 Dato Idris Wong 表示，退伍军人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牺牲，使人民能够享有和平、稳定与安宁的生活。而军人的牺牲不仅体现在服役年限，更在于他们愿意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做出献出生命的心意。他是在哥打萨马拉罕为沙老越大马皇家海军退伍军人协会2026年会员大会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希望社会继续珍视退伍军人的贡献，并支持一切加强退伍军人福利和福祉的努力。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播新闻提要。沙老越政府正式推介沙老越第十个发展机构。沙老越以国际专家的看法为参考，解决湿污的水资源和水灾问题。 以可兰经和圣训价值观为基础的品格培养是防止偏激与狂热思想蔓延的最佳方式。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76年的今天，武进士在酒店业领域达成了一项重要里程碑，进而推动了沙拉越旅游业的发展。这家名为古晋假日酒店的五星级酒店开业，被视为极具潜力的旅游产品，有望贵州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舒适且优质的酒店客房，旅游业的发展曾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时任州财政秘书哈吉布章·穆哈默诺寄望该酒店能提升旅游产业，并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这家价值1400万令吉的酒店设有165间客房，由古晋酒店私人有限公司拥有，其中沙拉越经济发展局持有51%的股份，其余股权则由英之杰集团持有。此外，酒店的管理工作由假日酒店公司负责，酒店共聘用了197名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本地人。许多州政府要员及相关公司代表皆出席了此次开幕典礼。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心。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现在时间是早上六点十六分，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又来给你敲门了。是的，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呢，准时的为你送上哦。在这个小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经典歌曲，都要继续的在这个时段呢，来轰炸你的耳朵的。我们刚听过的是有张丽敏的这首歌曲《加多一点点》，之后呢，出现的会是康桥的这一首《三笑电影》的插曲《点秋香》，还有萧丽珠的《点心市场》。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现在时间是早上6:35，带你进入。

你黄清源的歌曲为你流尽千点泪，张小英的微风细雨点点情，以及刚刚听过的是唐妮的这首是谁点亮灯火。接着在这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呢，也准时的为你送上的是我们新鲜日啦出炉的这个新闻要点。首先带你来关注的是，根据非官方的成绩，国政呢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当中就掀起了蓝潮，不仅成功的捍卫了柔佛的政权，也更狂扫超越了上届的40个州议席，囊括了有48席，牢牢的掌握住了柔佛州议席超过了2/3的绝对优势。而西蒙则遭遇了历史性的重挫，火箭则仅保住了6席。公正党还有诚信党也个别夺下了1席，还有国盟、同心党以及穆亚党呢，则是全军覆没。根据国政公布的非官方成绩呢，柔佛州的56个议席当中，成功的就是由国政突围，并斩获了历史性的辉煌成绩呢，这个战绩是超过了40席，而多个传统以及边缘区的这个选区呢，也都是纷纷的告捷，也就意味着呢，国政在柔佛州选举当中强势的执政的地位已经是无可动摇了。其中国政成员党的马华共夺下了8席，除了成功的保住了上届州选胜选的永平、比洛还有巴罗以及北甘纳纳，也拿下了拉扬拉扬、东甲、柔佛在野以及利明达，基本就完成了该党既定的一些保四赢四目标的这个目标。再来看到的是，国大党除了成功的捍卫哥美拉以及加亨，也成功的从公正党以及行动党的手中拿下了五旗巴都和柏林，拿下了4席。再来看到的就是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呢，雄心勃勃地表示，柔佛的这场的大胜不仅仅是一个州属的胜利，更是成为催生全国蓝潮的起点，所以他预测这股蓝潮将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州选举当中继续的引爆，席卷即将迎来选举的有森美兰、马六甲乃至未来的第16届全国大选。继续转换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沙拉越总理拉德巴登伊丹斯里阿邦朱哈瑞表示，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将会加强施乌古晋以及斯里阿曼和穆中省份之间的融洽，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并提升区域的连通性。他说这意味着施乌将与古晋地区呢以及斯里阿曼和穆中实现2小时的车程内的互相互联互通。那么总理呢在前天晚上呢就是出席了一项与施乌省社区领袖共进晚餐的时候，怎么说？一旦第二干线的公路计划完工，往返古晋以及施乌的这个行程将会缩短，只需要2小时，也显著的就是改善这个交通的连通性，也加速沙拉越中区的发展。他指出呢，这条新的公路网将会开辟一条连接古晋与施乌的更直接的路线，使行车的距离缩短约140公里，而总里程是减至约212公里。政府也将从施乌窑建造一条通往斯里阿曼的第二干线公路，该路段呢将延伸至龙崖，从龙崖出发再修建一条直通穆中的道路，同时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呢也经由穆中直接连接河湾。沙总理表示，升级后的交通网络也将改善从施乌前往拟建的丹戎恩邦国际机场以及深水港的通行条件。另外一项的好消息，也就是婆罗洲航空公司昨天宣布，其由古晋往返新加坡的首条国际航线已经开始发售机票，而相关的航线的开通也是该公司将网络扩展至马来西亚以外地区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恰逢7月22日呢，乃是生老月日，所以呢，该航线。

0: 开启首航的时机也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博州航空公司在当天推展首条国际航线，正好反映出上个月日益增长的航空雄心，也将加强上个月在马来西亚以外地区的拓展影响力，开创新连接贸易和机遇的信心。该新航线将会每天往返古晋国际机场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四号航厦，以加强上个月以该区域主要航空以及商业枢纽之间的连接，并为上个月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旅游以及投资带来新的机遇。相关的航线的机票呢，将会在7月13日早上10点开始发售，其中呢，全包的单程经济舱票价呢是399令吉起，而全包的单程商务舱的票价则是871令吉起，当中也显示的这个票价呢已经包含了机场税和燃油附加费。该航线的航班将会从7月22日起起航，而机票呢仅能透过婆罗洲航空公司的官方的网站 www.airborneo.com 和婆罗洲航空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序进行购买。好的，继续再看到的就是在斯里兰曼斯木省华总会长兼城邦江中华总商会会长纳豆吴标生博士表示呢，近日陆续接获的是越来越多家物流和货运业者的投诉，反映政府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柴油补贴机制之后呢，符合资格申请柴油补贴计划 SKDS 的物流企业至今仍未收到津贴卡，那么导致了业者呢被迫以市场的价格购买柴油，营运成本急剧的上升，对物流业者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国际南市市长纳豆黄鸿盛也表示，为了方便民众办理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上诉申请，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会在本月15日至16日在国际南市市政局 MBKS 呢设立流动服务柜台，来协助民众办理相关的手续。继续看到的是，在上个月副总理兼十角区立法议员纳豆阿马省圭贤医生的积极争取及推动下，两项种植约超过80万令吉的排水系统提升工程目前已在十角选区内展开。该两项工程分别位于十角路廉价房屋区的第六项和滨影路，已经正式的动工，并预计呢分别会在今年的8月和10月竣工。有关的工程完成之后，将有效地改善当地排水系统，并缓解豪雨期间所引发的突发性的水灾问题。好，那在最后呢，秦哥之前跟你来分享的这则消息，就是声称鲁巴大桥、巴当鲁巴大桥、伊根大桥和红武岸大桥工程在2018年遭到取消，是为了让路于上个月沙巴连贯公路计划的言论既不准确也具有误导性，而且呢事件的时间顺序政府官方记录和国会会议记录不符。这是婆罗洲高原区国会议员纳豆穆林摩印以文告的方式是如此表示，他提及希望联盟在2018年接管联邦政府之后呢，确实以财务限制为由先宣布需要检讨，并取消了数百项的发展项目，而相关的三座大桥的工程也的确是在2018年遭到了西盟政府联邦政府宣布取消。好，那继续呢，在稍后新闻要点呢，就是在歌曲过后呢，继续再跟你分享更多。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好的，我们听过的是高山的快点说出来，还有蔡慧英的这首梦中的背影。继续呢，和你来翻阅的是本地消息。新浪月总理来到巴丁基丹斯瑞阿邦扎瑞表示，希望凭借着强劲的经济实力，新浪月未来能够成为马来西亚的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呢是德国人口和经济大州，是德国经济发展引擎，也有许多的德国跨国企业的总部也在该州。他指出呢，为了确保新浪月经济持续成长，必须审慎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2026年我亲爱的新浪月计划实务站昨天上午10点30分正式的开幕，由沙总理纳德巴丁基丹斯瑞阿班扎哈瑞亲临主持开幕仪式。截至中午呢，已经是有超过了2万人到场来参与这项的活动，现场人潮是络绎不绝，反应十分的热烈。一连三天举行的 SKS 的实务站呢，这个活动自昨天起呢，就是在实务的端谷部长的第7广场展开，结合了政府的服务发展成果展览，还有文化表演、体育竞技、美食展销以及娱乐节目等多元内容，让民众在同一平台享受一站式的政府服务和丰富的嘉年华活动。继续看到的是，在国境方面呢，有一名消费者原本贴心购买一辆新车作为孩子刚考获驾照的礼物，但基于新车交付过程中出现了与消费者安全、交付过程透明性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问题相关的疑问，他无奈只能走上沙老月消费者协会求助。看到的是说，这个投诉人提及呢，他购买的一辆新车呢，钱已付了，但是新车还未到手。再来看到的是，在国境方面呢，有一名老翁遭遇到了车祸而重创倒卧在马路上，由来到现场的救护车送医治疗。这种意外的事故呢，是在昨天傍晚5点左右呢，在古晋的十里天桥下方路段发生的。另外，在古晋呢，移民局也展开了3次的行动，并在7个不同的地点取缔了非法外劳行动，当中有24名的外国籍男女，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合法文件，而在移民法令下呢被逮捕驻查。看到的是，在施乌水兰沟的一间教堂，在前一天傍晚发生了工地意外，两名华裔工人呢在施工期间不慎的坠落受伤。而在梅里呢，也因为天气持续的炎热，杜丹工业区发生了野火，所幸的是消防及拯救局接获了投报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展开了灭火行动，成功的控制了火势，也没有波及附近的住宅区，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好的，最后的这则消息，这3则消息来继续看到的是，政府总理纳德阿马沈奎贤表示呢，在数码经济和科技创新迅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必须与时并进，培养学生不仅懂得使用科技，还要成为科技的创造者，为新浪月未来发展储备人才。联邦卫生部副部长奈多哈尼法泰义表示呢，政府也正在研究扩大沙拉越偏远地区牙科医疗服务，包括探讨将牙科服务纳入飞行医生的服务，让更多内陆居民获得了牙科检查和治疗。最后呢，就是总共耗资了4400万令吉的 Serengeti 河滨公园计划正在进入执行的阶段，而当中的初步2000万令吉拨款也已经获得了批准。稍后在7点也将会有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 所以呢，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频道 FM91.9 软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个小时呢，继续为你送上的有高胜美的这首新闻。
2: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柔佛州选举成绩揭晓，国政48席获胜，继续执政。超过5000宗无地产有补贴配额转移申请获得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将为父亲报复。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16届柔佛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政以压倒性优势赢得56个州议席当中的48席，保住柔佛州政权。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星期天凌晨正式宣布本届柔佛州选举的最终成绩。他说，截至7月12号凌晨12:50，各政党所赢得的州议席是国政48席以及西盟8席。本届柔佛州选举共有1874918名选民履行投票责任，投票率达到68.73%。
2: Sehingga 12 Julai 2026, keputusan penuh diperolehi oleh calon yang mewakili parti-parti politik adalah seperti berikut. Pertama, Barisan Nasional BN 48 kursi, dan yang kedua, Pakatan Harapan TH 8 kursi.
1: 国政主席 Dadasri Ahmadzayamidi 感谢全体柔佛州选民踊跃履行公民责任，并且感谢选民给予国政的支持和信任。他说，即将组成的柔佛州政府将在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的领导下，致力兑现竞选宣言当中的各项承诺，同时继续和联邦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确保柔佛的发展议程持续推进，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阿马扎也表示，国政将秉持谦卑的态度执政，并且承诺在新一届的任期内落实更完善、更高效的施政，为柔佛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恭贺国政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当中获得选民委托，并且希望国政可以善用人民赋予的授权，切实履行责任，为柔佛州的发展和人民福祉做出贡献。首相也向所有履行公民责任的柔佛州选民表达感谢，同时感谢各政党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他说，西盟所有候选人无论是胜选或者是落败，将继续坚守岗位，积极服务人民，为人民争取权益。首相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柔佛州政府保持合作，坚定落实各项发展计划，并且持续提升人民福祉，确保柔佛州的发展议程不断向前迈进。政府已经批准超过5000份申请，允许将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的补贴配额转移给直系亲属，以便实际用车者更方便的使用补贴。财政部秘书长 Dasri Johan Mahmud Merican 说，推出这项便利措施是因为财政部收到意见反馈，了解到有些家庭的柴油车登记在父母名下，但是实际上是由子女或者是其他的家庭成员使用，因此政府也在同一个网站上提供一项功能，允许他们在直系亲属之间转移补贴配额，例如父亲转给儿子。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收到并且批准了超过5000份的申请。财政部计划在半岛偏远地区为原住民社群举办10场慈民援助金 SDR 发放活动。财政部秘书长 Dasri Johan Mama American 表示，举办该活动是为了确保没有银行账户的受惠者也能顺利领取政府援助。他指出，财政部早前已经完成沙巴和沙拉越原住民社群的援助金发放工作。随着印尼正在通过迈向2045印尼黄金国家转型议程，致力增加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人数，我国有意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强和印尼合作的机会。高等教育部秘书长 Dato' Aminuddin Hassim 说，两国的合作将包括学省流动、联合指导和研究、双学位计划，以及建立两国大学之间的年轻研究人员网络。 另外阿明六天也说，我国和印尼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联系将继续加强。在去年在我国深造的印尼学生人数已经有超过12000人，使得印尼成为我国第二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这为我国和印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两国在学生流动和本区域的人才培养方面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鱼米之乡士耕庄位于加拿大利埃恩半的一处稻园，昨天出现龙卷风，所幸事发地点不在人群的密集处，没有造成破坏或者是人员受伤。雪兰莪州旅游和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达豆黄瑞林说，根据初步消息，这个现象出现在昨天上午11:40，持续3到4分钟。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今天凌晨英格兰对阵挪威，下半场挪威队曾经打进一球，但是被裁判吹掉，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主裁判认为哈兰德有明显的推人犯规，导致挪威进球无效。本场比赛挪威队在第36分钟取得领先，第45+1分钟贝里厄姆用超强的个人能力打崩了挪威队的防线，将比分扳平。下半场英格兰队连换两人试图加强进攻，第55分钟挪威拿到角球，角球开出来之后禁区里一片混乱，黑格姆机警补射得手。进球之后，黑格姆疯狂庆祝，而英格兰的队员则一起举手抗议挪威有犯规。观看回放之后，裁判认为哈兰德在队友破门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犯规，导致安德森倒在地上。主裁判因此取消了挪威的进球，比分依旧是1-1，挪威重新发角球。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得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他说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和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还没有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隐私，官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的消息。这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国际足协主席当天向阿当斯的家人、朋友及队友致以慰问。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指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且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朗和美国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在安排各方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的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表示，前往华盛顿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也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表示自己每六个月将做一次身体检查，这次更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对所有的测试问题。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天晚上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次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天晚上9点，组织转移了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安置场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柔佛州选举成绩揭晓，国政48席获胜，继续执政。超过5000宗无地柴油补贴配额转移申请获得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将为父亲报复。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余克群。
1: 不管是驾车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0: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时间是早上7:14，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7月12号星期天的天气预测。在早上时分呢，我们看到的在林孟是会有局部有雨之外呢，其他的省份都是放晴的，包括了在国境西连、撒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斯、乌木、交加伯、敏德鲁和梅里。不过呢，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就有天气有所转变了，在加伯、梅里和林孟持续呢，就是会局部有雨之外呢，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斯、乌木交和明都鲁还是会继续放晴。今天的海浪是高达 2.5 至 3.5 米，风向是吹西南风，时速是40到5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另外呢，预计这个北沙拉越海域呢将会持续受到西南强风的影响，风速可达呢每个小时40到50公里，海浪是高达最高可达3.5米。强风和海浪的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浪情况呢，对小型的船只还有海上的休闲活动以及水上运动都具有危险性，所以呢请公众提高警惕并避免进行相关的活动。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如果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哦，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4: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
3: 你好
4: 你好，
3: 我是张启正，
4: 我是严轩轩。
5: 每个星期五晚上7:00到9:00， Red FM
6: 人人音乐网络。

0: 乐流畅，帮助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新鲜过的好歌。你好，好，我是陈默默。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Red FM。
1: 这段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8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现在听过的这首呢，我们有邓智章的歌曲《因为你》。继续呢，跟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是的，在看到昨天呢是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这个投票日嘛，连接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两个主要陆路关卡呢，也就是苏丹伊斯干达大厦和苏丹阿布巴卡大厦呢，在昨天早上呢出现的是交通顺畅，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另外呢，看到的是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阿兹米沙龙强调，选举委员会呢并没有任何的服装规定。他表示，网传就阻挡这个选民在外不允许进入投票者呢，并不是选举工作人员，而是学校的保安呢。当局呢也已经是介入处理。对于有选民投诉呢因穿短裤而被阻止进入投票中心，通讯部副部长兼民主行动党古雷国会议员张念群表示呢，选举委员会从未规定选民呢必须穿长裤或者是特定的服装才能去投票，呼吁民众不要受错误的资讯给误导了。政府也已经批准了超过5000份的申请，允许将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不抵离手的这个补贴配额转移给直系的亲属，以便呢实际的使用这个用车者是更方便的使用补贴。另外，财政部计划在半岛内陆地区为原住民社区实施了10项的慈悯援助金，这一计划以确保政府援助能够发放给没有银行账户的受惠者。继续看到的是，首相纳多西里安华表示呢，马来西亚和泰国将会继续的深化双边的合作，并致力于加快落实已达成共识的各项倡议，以便呢两国人民都能够从中受惠。前巫统最高理事伊山加里尔证实了，在经历了3年无党籍的生活之后呢，他已经是在前一天填写并提交了一党的入党表格。之前呢，他是因为反对与火箭合作而遭到了巫统开除。深州森美兰州选举呢即将来临，抛下了震撼弹。土著团结党淡边区部主席兼原任的土团党金马市州议员利祖安就宣布辞去了区部主席的职务，并同步的退出了土团党，而即日生效。好的，稍后呢在歌曲回来继续和你来跟进的是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来看看这个国际要闻。这是姜育恒的歌曲《分一点梦给你的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知道我们听过的有陈爱敏的这首午夜十二点，而现在呢是早上的7:40，继续的和您来跟进的是全国的这个国际要闻。由于呢这个能源和经济双重的危机，加上呢美国呢长达6个月的燃料封锁，那么古巴电网呢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再度的瘫痪了，引发了本周的第二次也是今年第四次的全国大停电。委内瑞拉在6月24日的连接的发生了2次的强烈地震，搜救工作呢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国民议会公布最新的数据指出呢，死亡人数已经是攀升至3889人，也超过了101.7万人受伤了。在连串不幸的事件当中呢，重灾区却传出了令人动容的消息，也就是有一名母亲在受困。

他的大楼瓦砾之下呢，靠着继续哺乳让孩子存活了11天，成功的等到了救援人员的到来。台风巴威将维持这个强度，在星期六的上午相当是接近台湾和冲绳的仙岛，那么随后呢就是向中国的方向推进，预计呢该台风将会在星期天凌晨呢是在中国登陆。在日本方面呢，随着这个台风的袭击，日本偏远的西南岛屿冲绳各地呢有超过了18000户的家庭和设施断电，其中呢宫古岛是受到了这个灾情最严重的这个地区。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星期六凌晨已经是有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在星期天凌晨在浙江省台州市至福建省的这个福鼎市一带呢沿海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的警报，中东部分的地区呢也有大范围的这个强降雨，而浙江全省已经累积了转移超过了170万人，首都北京市呢也已经是转移了将近有10万人。官媒在星期六公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互致的贺函。习近平在信中表示，无论国际局势如何演变，中国对朝鲜传统友谊的承诺呢都不会改变。欧盟官员在星期二宣布，一个向欧洲进口超过了20万个中国制造的假冒避孕套的网络已经被捣毁。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纽西兰期间，纽西兰和印度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呢将包括深化国防和安全合作。继续看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的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的系统。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呢星期五也公布了40份不明飞物 UFO 的相关的文件，这是自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第四批的相关文件。印尼总检察长办公室星期六表示，助理总检察长宣费布里已经辞职。那么此前呢，警方在调查腐败、洗钱和贿赂的案件时，从包括其住所在内的多处房产中查获了数百万美元现金和金条。最后呢，是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五袭击了俄罗斯南部的炼油厂和亚速海沿岸的塔甘罗格港，当局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疏散了部分的居民。美国卫生部门表示呢，该国数十个州属的民众感染了一种可能引发爆发性腹泻的微小食源性的寄生虫。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细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有九卷的点石成金，还有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以及任贤齐的这首飞向自己的天空。

0: 暂停此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对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整体进行情况表示满意，并且指出投票过程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选举程序的不当事件。选委会主席 Datuk Ramlan Harun 表示，柔佛州选期间已经登记的选民都能够顺利的参与投票。他今天凌晨宣布正式选举成绩之后指出，本届州选投票率是 68.73%， 共有1874918名选民投票，当中包括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和普通投票的选民。马六甲州水灾灾情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六点，灾民已经增加